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歌，这是我们今天杰伦音乐时间带给大家的作品。
1: 是的，
0: 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秒杀啊，因为大家发了秒杀进到我们的商城，先去参与抽奖，好不好？我们这个大转盘没有空奖的啊，今天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给大家一个转大转盘的时间啊，想要参与很简单，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点进链接，看到链接最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转盘的界面了啊，只要点进去100%中奖，没有空奖。说说奖品都有什么啊，有 TF 的口红，有 SK2 的小灯泡，还有品牌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超多礼品等你来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也可以

0: 看看今天我们UP商城的这个主推款是什么。
1: 是的，哎，就是我们的欧莱雅的小黑瓶的肌底液，都说十滴乳液不敌一滴精华啊，精华选对的话，护肤这件事儿就是事半功倍了。这个小黑瓶肌底液呢，非常注重肌肤的吸收力，它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日常用它护肤打底，强韧肌肤，帮助焕活皮肤的活力，改善粗糙，搭配后续的护肤品一起使用啊。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年龄的朋友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更显得通透有光泽了。而且它是虽然营养很全面，但它是那种蛋清质地的，流动性很好，上脸吸收又很快，还不黏腻。后续如果你早上用的话，再往它接下来去保养啊，或者说是去上粉底啊，都是不卡粉不搓泥的，男女都能用。本周三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赶紧给心爱的他来准备一份啊。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官网，75毫升的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售价是409，但今天在咱们UP商城只要188，这188可不是一瓶，朋友们，188是两瓶正装，买一瓶再送一瓶啊！官网一瓶的价格都不到，直接是2.3折的惊喜宠粉价，而且呢，前15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你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也就是说今天188，拍一到手7件，还都是欧莱雅的专柜礼袋，你就说送人是不是有面子吧，朋友们？
0: 嗯，我们七夕活动价啊，只是今天一天抢完就没有了，那自用囤货或者是送礼啊，都非常合适啊。这个有理有面，那本周三就是七夕了，UP商城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个郑州市的同城发货，10点前的订单呢今天就可以收货了，10点以后呢我们是明天次日达啊，让爱不等待。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所以现在你需要做到的就是先回复秒杀进到我们的商城，参与这个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100%中奖。第二呢，就是可以看一看我们商城，比如说今天这个小黑瓶的肌底精华液，我觉得是必冲的。另外在我们商城也有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368到手的是2瓶啊，368到手2瓶，再送卡诗洗发水80毫升，还有少量的现货库存，都是回复秒杀来去抢购。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R&B 女歌手汪佩蓉，这首歌叫做
1: 只要你快乐。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8: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8: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8: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今日吉他这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大家都知道原唱是刘德华，对吧？我们会听到这位朝鲜族的歌手金润吉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一个翻唱。其实呢，我们想要在今天啊也谢谢大家的爱，所以在我们的 UP 商城呢有一个七夕宠粉的大转盘活动啊，朋友们只要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进来抽奖。咱们这个是100%中奖的，而且没有任何的门槛，你直接进去就大转盘就开始转，好不好？你可以抽到什么呢？可以抽到 TF 口红，可以抽到 SK2 小灯泡，真丝的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包括我们电台的周边好礼等等啊，很多东西，100%中奖，没有空奖。所以现在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抢一抢。当然了，你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它是一个999的黄金啊，自带贵气的属性，采用 5G 硬金工艺制作，路路通的造型呢也是寓意着财路通畅，事事顺心，而且搭配了一条金色的合金链条。要注意啊，吊坠是999足金，但是链条是金色合金的啊，不然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你确实拿不到。那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吊牌价是1299，大家也都知道现在金价还是很贵的，但是在我们这儿回复秒杀到手价只要238，这是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才有这么划算的价格。那你如果说是拿去送人的话，一看到吊牌价1299还是非常有面子的。
1: 嗯，有理有面啊。另外今天只要下单啊，除了这个直接给大家省了近千元之外，我们七夕节的福利还给大家加个码啊，下单就送你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是鸿运当头，这个金红搭配啊有质感还有好彩头，等于说是238拍一到手两份饰品，颜值心意实用都有啊。我们是周六福的品牌授权啊，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所以大家放心购买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库存只有最后不到20单了，那售完我们是不补货的啊，给大家也升级到了郑州市的同城发货，今天10点前的订单当天就能收获，10点以后订单是次日达，明天到啊，让爱不等待，心动赶紧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下秒。

0: 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关键词是秒杀。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我觉得今天早上说不定就有朋友喝了它。
0: 是
1: 咱们本土的老牌胡辣汤方中山，最近他要把门店开到英国伦敦了啊。那现在很多身处英国的华人博主已经实地拍到了，在大英博物馆的附近呢已经挂出了宣传海报，标注这是方中山的全球首家海外门店。在这个海报上不仅有胡辣汤、水煎包、牛肉盒这些河南经典的早餐，还有熟悉的标语，一碗胡辣汤温暖一座城。
0: 是的，哎呀，这个中式的烟火气息可以说在伦敦也直接拉满了啊。这家方中山的门店计划是在九月的中下旬正式开业。那让人惊喜的一点是，方中山并没有为了迎合这个伦敦当地人的口味啊改变配方，店内所有的菜品的这个用料制作工序都严格对标咱们郑州总店啊，就连胡辣汤原本的这个辣度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1: 老外能喝得了吗？
0: 哎，总之就是原汁原味的把地道的这个河南早餐带到了欧洲街头啊。以往啊，这个中餐出海大多是以火锅、川菜、广式快餐为主，北方的中原的早餐其实走出国门的这个案例并不算多，因为就像小唐说的，这胡辣汤的口味相对来讲是比较厚重的，
1: 它确实重，
0: 是特色比较鲜明。那敢于保留本土原本的风味出海，我觉得既是品牌的底气，也说明中式地方美食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强。
1: 是的，我们给大家找了一下啊，咱们中国的餐饮品牌在全球开店数量最多的就是在海外。走出国门的十大品牌都有哪些呢？第一位的就是咱们的雪王蜜雪冰城，在海外门店已经超过了4700家，布局了12个国家啊，可谓是断层领先。
0: 是，第二名是名创优品，海外门店是3200余家，遍布全球上百个国家，平价百货遍布各大商圈
1: 啊，这个不是餐饮啊，它也含百货当中。第三位呢就是华莱士啊，海外门店超过1600家了，这个中式汉堡快速渗透了东南亚的多国。
0: 没错啊，排第四位的是杨。
1: 第四、第五
0: 都是麻辣烫。
1: 对，都是麻辣烫。
0: 第四是杨国福，第五是张亮。
1: 对、
0: 啊、
1: 但是他们俩其实是系出一家的哈。
0: 对。
1: 一个是600多家，一个是500多家。第六位呢依然是茶饮，就是霸王茶姬，大家喝了睡不着的那个啊。在海外有200多家门店，也是在东南亚跟北美市场都有布局的。
0: 是，第七位这个我不知道小唐喝过没有啊，叫甜拉拉。
1: 喝过。
0: 他在海外的门店是200家以上，深耕的是东南亚的平价的茶饮市场。
1: 对，他们家不贵啊，都在10元左右甚至10元以下，价格很平。紧接着是塔斯汀啊，中式汉堡，海外门店180余家。
0: 是，第九位，哎，火锅终于来了，是小龙坎火锅，覆盖了36个国家，布局范围最广的中式火锅品牌。
1: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布局最广的火锅品牌应该是海底捞来着，看来现在小龙坎后来居上啊。而在第十位的就是我刚刚去水种喝到的那个瑞幸咖啡。
0: 是
1: 啊，海外118家门店，进军了新加坡、美国等地区去拓展咖啡市场。
0: 对，以上就是海外开店数量最多的中国的品牌 Top 10啊，前十位。我们是实体门店作为这个统计的数据哈。好了，8:25了，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好物。今天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有一个好品也是值得大家来买一买的啊。这个现在发送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它这个生活当中咱们既要烟火气也要有氛围感嘛，所以这个邂逅淡香水，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能够让品质生活更有味道。
0: 是，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就是本周三，选择香水当做礼物的朋友特别多。其实哎，我觉得这个香水选的时候就首先两点，一是大品牌，你看我们是香奈儿的，然后淡香水这个香水的味道呢，我觉得适配度也很高，那自己用或者是拿来送朋友都非常合适啊。记得回复的这个关键词是大牌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了，今天的价格也是特别给力的。
1: 是的，直接299啊，299一瓶。你粉邂逅是比较少女香的，绿邂逅呢是比较清爽自信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选啊，粉色绿色都可以，到手都是只要299。 Neil 这位朋友直接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刚

0: 买了基底液就抽中丝巾，谢谢音乐广播。你看、就跟大家讲，在我们的 UP 商城是没有空奖的，
1: 是，
0: 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啊，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朋友们赶紧抽起来。那小黑瓶的基底液呢也可以把它来带走。小兔子这位朋友说，欧莱雅的基底液就是唯一一个我用不完就要续上的护肤品，这个确实非常的好用，因为它跟兰蔻的小黑瓶的基底液是系出同一家。朋友们你不知道吧，兰蔻也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他们的配方呢有80%以上都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兰蔻的小黑瓶多少钱，欧莱雅的小黑瓶才多少钱呀、更何况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欧莱雅的小黑瓶给到大家官网409的价格不要了，只要188。
1: 没错啊，想要冲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好物呢，参与我们的大转盘抽奖，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想要冲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也就是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的主推品，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啊，都是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欧莱雅呢，它比较注重皮肤的吸收力，咱们这款小黑瓶基底液含有98%高稠度发酵精华，它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好的接受养护。日常用它来作为打底就可以强韧基底，你知道就好像我们种地一样，就如果这个土地啊它比较贫瘠，它不肥沃，它很干，那么你后续再往上面种什么东西它其实效果都不好，都植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生长。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把我们的皮肤当作是这个土地，把这个基底给打好了，后续无论是保湿美白还是抗衰，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形成更好的耐受，我们再去做后续保养的时候也能够吸收的更好啊。所以这个小黑瓶的基底液呢，它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通透有光泽，也能够更紧致弹润。而且虽然它有98%高稠度的发酵精华，但它是那种淡青质地的，流动性很好，上脸吸收也很快，更重要的是男女都能用。再重要的是今天啊188到手的是两瓶正装，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呢再送你欧莱雅的积雪草的面膜五片，也就是188拍一发七，这七个物品呢都用到的是欧莱雅的专柜礼袋来进行包装，所以你自己用效果好，送朋友也很合适，送给心爱的人他一看哟去专柜啦，给我买的是欧莱雅，这一瓶400多呢，一看两瓶，
1: 对，
0: 将近1000块钱了，但今天在咱们这儿只要188。
1: 没错，第四代的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75毫升官网卖的是400多块钱啊，今天咱们两瓶到手只要188，并且还送你这个价值79元的欧莱雅的这个面膜五片啊。总之呢，大家想要冲这一波，我们今天只有一天的活动价啊，只有今天一天，想要冲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商城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10点前的订单今天就可以收到啊，10点之后的订单呢我们是次日达，明天能收到。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陈毛毛这位朋友说，真快又到七夕节了，给老婆买了欧莱雅的基底液，你买吧，你买一个准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不会落埋怨，因为它确实很好用啊。
1: 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宝岛台湾的乐团小男孩乐团
0: 最爱雨天。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马上到了穿风衣的季节了啊，这是孙燕姿带来的歌，就叫做风衣。
1: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40，这里是小桃桃你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的大转盘的活动依然在火热进行当中啊，大家还是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大转盘的礼物依然非常丰富啊，只要参与就100%中奖，没有空奖。分别有什么呢？比如说 TF 的口红啊， SK2 家的小灯泡啊，还有品牌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刚刚我们就有互动平台的这个朋友截图说中了这个品牌丝巾。
0: 对，
1: 这个品牌其实我觉得
0: 上海故事、
1: 啊、对，很多阿姨啊，很多妈妈都很喜欢。
0: 对，
1: 实体店其实在南方也挺多的，
0: 卖100多块钱一条呢。
1: 是，
0: 我们今天直接就送了，朋友们，真丝的啊。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除了可以进去买东西之外呢，先参与一下抽奖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抽奖是没有门槛的，而且100%中奖，没有空奖，只要您进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当然了，今天要把这个我们的主推品带走，我觉得也是很划算的。刚刚我看到有一朋友在发，我找到他的名字啊，雨来风，说每次不知道送老婆什么就买黄金，基本不会出错。
1: 没错，
0: 确实是，黄金本来就自带贵气的属性啊。今天我们的周六福999小蛮腰足金吊坠，它就是寓意美好的黄金小吊坠。那在七夕情人节送出来的时候实在是太合适了，它穿 T 恤、穿裙子、通勤衬衫，各种搭配的风格都很百搭，而且是那种路路通的造型，寓意着财路畅通、事事顺心。所以这一份礼物，它不仅是一份礼物，它也是一份祝福啊。买

0: 还送给媳妇儿，送给朋友，送给自己，都很有仪式感，也有惊喜感，真心推荐给大家。
1: 对，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我们今天啊，库存不到20单了，售完是不补的，然后给大家升级到了一个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10点前的订单呢今天就可以收到了，10点之后是次日达。那再说一下价格啊，这个原价标签价是1299，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238，而且还送你诸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一份啊，寓意也特别好，是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有质感，还有好彩头。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那8月19号啊，就是本周三了，所以还没有买礼物的朋友也要抓紧了。当然，今天是17号，马上暑期也要结束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的，抓住我们最后的小尾巴。今天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依然在火热报名当中，回复特种兵这3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给家里的孩子来报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啊，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孩子们都有哪些收获？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5: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你看啊，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有男生有女生，有奶声奶气的，也已经明显听出来孩子声音像是初中生了哈。每个人的收获都不一样，有学会叠豆腐块了，有学会了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了，有学会了跟同龄人去相处等等很多的细节。我听完孩子们说完，我就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咱没有娃哈，但是感觉很欣慰。确实是很欣慰啊。
1: 是，
0: 所以家长们如果还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的话，直接回复特种兵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3条路线，空军、海军、陆军，每一条线路都还有少量名额。
1: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啊。我们现在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有重金补贴的这样一个福利啊，补贴出之后呢，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不到50个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继续回复8883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如果最近觉得你的爱车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或者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啊，那直接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就可以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3个阿拉伯数字。再来听到老狼的歌
0: 《虎口脱险》。
16: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其实波萨来自古风老师带来的一首歌啊，8:55。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的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1: 是的，这一次家装节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想要参与的话，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苏慧伦，
0: 拜拜 ，baby。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拟盘活空置半年公租房转保障性租赁住房，目前呢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郑州市杂技团亮相2026中国杂技精品展演内蒙古站。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体育消息，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谭潜婷斩获冠军，这是中国游泳队本届赛事收获的首枚金牌。娱乐方面，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正式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来自弦子的这首歌叫《旅途愉快》。周六日这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享受一下愉快的旅程呢？时间来到了9:05，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早安各位，我是李江。今天也为各位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啊，我们今天来聊聊《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舞台。对，《天赐的声音》呢，本季已经来到了第七季了，其实中间呢已经出了很多好听的出圈歌曲了。我们今天也是精选了其中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个然后还有非常出圈的这些精选舞台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两个人共同翻唱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哈，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会呈现出怎样不一样的精彩。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档音综啊，它呢是集结了各路实力的歌手，也是打破了独唱的边界，把那些经典老歌进行重新的编曲，双人合唱的演绎，那不同的声线相互碰撞，可以说是刷屏全网的很多声线舞台啊，我们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听到。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叫《无人之岛》。歌曲的原创呢是任然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版本是罗云熙和姚小棠来合作的演绎。这首歌曲原版听上去是很清冷孤寂的感觉啊，歌词呢也是以孤岛来隐喻了藏在心底一份无法诉说的思念，有点淡淡忧伤的一首歌。当时呢，这首歌一经发表的时候就戳中了无数的听众，也是常年稳居伤感歌单的一首精彩歌曲。这首歌在舞台上播出之后是迅速上了热搜哈，尤其是短视频是持续传播，也成为了本季出圈的抒情合唱舞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短视频呢，也真是特别的唯美。如果还没有刷到，也还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合唱的话，接下来的时间来我们交给罗云熙、姚小棠带来这首《无人之岛》。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汤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汤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4: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拒绝 emo，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4: 时间来到了9:14，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周一好，我是李江。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为各位来准备到的是最近热播的音综《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那些精彩的歌曲啊，也是在短视频平台火爆刷屏的一些歌。第一首我们刚才听到的叫做《无人知道》，也是一首特别唯美然后有点凄凉的歌曲啊。今天的歌单好像准备的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歌，所以大家可以细细来听。本周三就要来到七夕了，那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一款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精华75毫升。这个呢绝对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复购率很高，买来的话送另一半送闺蜜，买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划算的。欧莱雅注重提升肌肤的吸收力啊，那这款呢是含 98% 高稠度的发酵精华的小黑瓶，能够让肌肤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所有的年龄段。日常护肤打底强韧肌底，帮助焕活肌肤活力，改善粗糙，那搭配后续的护肤品一起来使用的话，护肤体验会更加的顺畅。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年龄的朋友都可以坚持来使用，肌肤呢会更显得通透有光泽，紧致润弹，蛋清质地的，流动性很好，你用一次就知道了，上脸吸收很快，不容易黏腻，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用。本周三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赶紧给心爱的他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吧。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刚才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啊，说今天的七夕宠粉的大转盘活动还有吗？想今天周一试试手气。没问题的，大家回复个秒杀啊，不管你买不买东西，这会儿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宠粉的大转盘仍然在火热进行当中，没有空奖。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的周边等等，就看你有没有好运。

职的。那本周三因为不就是七夕了嘛，所以我们 UP 商城特别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今天10点之前的订单今天就可以收到货了。那如果是10点之后你再下单的话呢，是明天才可以收到啊，所以千万不要让爱等待，好不好？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188块钱两瓶欧莱雅小黑底小黑瓶的肌底液精华，还有欧莱雅积雪草的面膜5片，还有欧莱雅的专柜礼袋，加在一起188元。商城的热卖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液的眼霜，今天也是368元，到手两瓶，还给大家依然送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啊，但是都是少量的现货，大家抓紧闭眼去冲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在各大的网络平台刷屏的一首歌，很多的视频的 BGM 也都会用到的这首歌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欢子，也是一首自带伤感底色的流行情歌。那在天赐的舞台上，他是和黄霄云来搭配演唱的这首歌，两个人的演绎呢，把感情里抉择过后的那种委屈不甘展现的是淋漓尽致，所以呢当时也是那一季的热议情歌舞台啊。那给大家来一个互动答题吧，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以让大家猜一下歌名，给大家两个选择啊。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由欢子和黄霄云演唱的歌叫什么名字呢？答案 A， 你怎么没选我呢？答案 B， 是你没选我呀。所以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是 A 还是 B 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好像听着有点混淆，但是你从这个歌曲的歌词当中也是可以听到的啊。 A 是你怎么没选我呢， B 是你没选我呀。来，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欢子，叫做是你没选我啊。所以呢，我们刚才的一道互动答题你答对了吗？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啊，原唱的是欢子，但是听到的版本是欢子和黄霄云的一个合唱的演绎，也是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一首出圈的歌哈。听风说梦这位朋友说，这首歌叫是你没选我啊，说歌曲听着真的好惨呢、啊、前一段时间还一直重复的播放。还有小丽也答对了，小丽说这首歌是 B， 是你没选我呀。也可能听到前面部分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啊，但是听到副歌的部分，真的就是看到很多视频的话都会用这首歌去作为 BGM 的。那两个人的合作演唱是属于那种一柔一刚，声线相互互用的感觉，所以情绪也是张力十足的一首歌啊。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希望有这么悲惨的爱情故事，也希望每一个人的爱情都是甜甜蜜蜜的。尤其现在马上要到七夕情人节了啊，倒计时两天了，现在买礼物不耽误你的节日去表达心意啊。 UP 商城带来自带显品位送人有面子的黄金首饰，周六福的三个九小蛮腰足金吊坠，周六福知名大品牌啊，线下门店有售，做工在线。那想要日常能戴耐看还不过时还自带好寓意的黄金小吊坠的话，那这款太适合了，自带那种贵气的属性。足金吊坠啊，采用5G 硬金工艺制作，路路通的造型寓意着财路通畅，事事顺心，再搭配上金色的合金亮条，提亮肤色，好看又显贵，提高气质。平时的话呢，穿 T 恤、裙子、通勤衬衫都是可以来百搭的，简约大气又暗藏设计感，关键是寓意特别的好啊！一份礼物蕴含满满祝福，买来送媳妇儿、送朋友、送自己都超有仪式感，又有惊喜感，所以真心推荐给大家。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去详细了解一下，你先来看看款式。福三个九足金小蛮腰吊坠啊，吊牌的标签价是1299元，咱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提前沟通啊，采购入仓才拿到这么划算的价格。现在下单周六福的足金吊坠只要238元，标签价的零头啊就能拿下这款足金的吊坠了，让你立省1000元。七夕福利加码，下单还给大家送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也特别的好，红运当头，金红搭配，有质感还有好彩头，所以238拍一到手的是两份饰品，颜值心意实用性都有啊。周六福的品牌授权，配有品牌礼盒礼袋及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放心买放心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只需238元就可以到手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和红玛瑙的手串了。我们现在库存仅剩最后的20单啊，售罄不补，给大家特别升级到郑州市区同城发货。现在在李江的节目期间下单，今天你就能够收到货了，不耽误大家七夕送爱人。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另外，很多朋友此刻正在回秒杀来参与到我们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当中啊。那今天呢，进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100%中奖，没有空奖啊！所以再次提醒各位 ，TF 的口红、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的周边等等等等，超多礼品等你来赚，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不管你是想买我们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的朋友，还是想看一看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精华的朋友，今天都是超级划算的，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吧。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欢迎回来，魅力881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时间来到了9点29分啊。今天我们的歌单全部是天赐的声音，直到音综啊第七季的一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第七季舞台上由叮当和侯明昊跨界合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华语经典的疗伤情歌啊，唱出了失恋之后一种难以释怀的挣扎，也是直击了无数人的情感的心事。那这首歌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答题啊，也想问一问各位，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它的原唱是谁呢？给大家两个选择吧，A 是张惠妹， B 是黄丽玲。哎，你听一听啊，她的声音更像谁？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个歌手是有着铁肺歌后之称的。A 是张惠妹， B 是黄丽玲，选 A 还是选 B 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叮当和侯明昊翻唱合作的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这首歌唱的真的是好悲啊，快给人唱哭了的感觉有没有？来自原唱黄丽玲的一首歌啊，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们听到的是填词的声音，第七季舞台上两个人合唱的一个版本啊，可能听到的和 Aline 的原版不太一样，我觉得是和 Aline 的原版相比有点更加的痛彻心扉的感觉。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给大家带来的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舞台的出圈歌单啊，好像这些出圈的歌曲都是有点很痛彻心扉很伤感的歌。这也是我们刚才有一个互动答题的问题啊，也谢谢我们各位朋友们的积极互动。一位答对的朋友叫秀木言啊，也谢谢秀木言啊，他说是 B 黄丽玲，还有随风，还有至尊宝哈、啊、等等哈、啊。各位朋友，至尊宝说了说哇，苦苦中的挣扎，还是友情更好啊，不要爱情了。对，什么事儿也不要太悲观，好不好？我们每天都要乐观的对待人生。时间来到了9:35啊，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七夕情人节到了，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好物，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APP 商城选择一下。当然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件的好物啊，也是特别适合七夕情人节来送好礼的啊，那就是香水了。选购香水用来当做礼物的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多，对吧？其实生活呢，既要烟火气也要有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能够让品质生活有温度。所以今天推荐和夏天搭配的香氛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并且呢今天还有七夕的真爱礼，所以价格超实惠。这款香水的复购率很高啊，想要拿来当礼物送朋友都是很合适的，就看粉色和绿色两种味道你更喜欢哪个了。粉色呢，邂逅的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闻上就有点像清晨初绽的柔嫩的花瓣，喷上有一种软甜的恋爱少女感。那么绿色的邂逅的是柠檬混着雪松的那种干净利落的感觉，有点像夏日清晨的微风啊，清爽又自信。上班喷上它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上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如果说在家宅家追剧的话，喷一点在衣领上，做家务都透着那种讲究的劲儿。来吧，重点来了，七夕真爱礼福利价，品牌方给出了特惠福利加上商城补贴，今天只需要299块钱，299块钱就可以拿到手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一瓶吧，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精致的妆容呢，都需要一抹暗香加分，香奈儿邂逅温柔百搭，自带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们今天的商城会员下单，单单依然是减5块钱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刘禹锡和欧阳娜娜带来的一个合唱的版本，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可以说是很带人很多人的青春金曲啊。歌曲叫做我不难过，唱出了分手之后的那种假装的释然，心里却难以放下的一份矛盾的心绪，所以温柔又戳心。

一首歌，歌曲也是常年占据到经典的抒情歌单。来吧，这个我们不给大家做选择题了，我们直接来回答这首歌曲《我不难过》。接下来的这首歌，你听到的原唱，你知道是谁吗？我们即将听到的欧阳娜娜和刘禹锡带来的这首《我不难过》，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是谁，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首歌叫做我不难过，我们听到的是刘禹锡和欧阳娜娜带来的版本，那这首歌曲的原唱是孙燕姿。谢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啊。那歌曲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当然这次的改编融入了一个全新的编排，刘禹锡的声音呢是那种有点独特的又富含力量感的唱腔，然后欧阳娜娜的声音呢又很温柔，再加上歌曲的配器当中特别加入了大提琴的伴奏来烘托出氛围，所以不同于原版那种独自疗伤的孤寂，双人合唱的版本呢赋予了歌曲彼此慰藉的心意。所以这两位新生代的女艺人的一个默契的合作，当时呢在天赐的舞台上完成度也很高，播出之后呢尤其是年轻的听众群体啊是广泛传播的一首歌，也收获到很多的好评，就是播出当晚吧，播出完了之后在 QQ 音乐平台上就已经10万加的收藏了，也是超级厉害。时间来到了9:44，你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依然在进行的当中哈、啊、在群里看到每天早上的时候呢教官都会发来孩子们的一个最新的近况啊，包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训练的项目啊等等啊，孩子们就是满脸的兴奋啊，溢于言表的那一种。所以还没有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哈、啊、也可以让孩子来参与一下我们连续10年口碑见证的品牌活动，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的一个活动，孩子能够收获到很多啊，比如早睡早起不挑食啊，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的三条线路啊去见证孩子的蜕变，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一下啊。如果是第一次参与的话，其实就可以在郑州直接参加一下我们的陆军夏令营哈、啊，让他去体验一下，因为有很多孩子参加完第一年的时候第二年一定会说啊，我还要参加空军的，我还要去参加海军的等等哈，我们见到的太多了。很多家长都是说，哎呀，舍不得孩子第一次去，他从来没有自己独立出过门，然后在那儿怕他有什么样的不适应。其实因为我们在那儿是完美的去配备了，除了教练啊，然后还有这种辅导老师啊等等哈、啊，就是给的孩子们安排的非常的详细，所以呢，就是父母们不用有太多的担心，去了之后也可以是随时收到孩子的一个此刻的一个信息啊。然后大家回复一个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上面有我们具体的一个安排，就是每天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有照片啊，有视频啊，你都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特种兵三个字去了解一下吧。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精选歌单啊，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家喻户晓的华语金曲粤语对唱歌曲啊。那这首歌曲呢叫做《爱情转移》，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是这个对唱的版本呢，可以说和原版的稍微有点点不同啊。大家觉得哪个版本的更好听呢？也希望各位来发来你自己的一个评价啊。那这首歌你知道原唱是谁吗？我们接下来的答题互动就是这首《爱情转移》的原唱是谁呢？

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爱情转移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的合作的演唱啊，也是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他们两个进行了重新改编的版本啊。对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啊，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名字啊，叫做爱情转移。那么其实它的粤语版也是

俊带来的富士山下啊，我看到很多留言的朋友们也都提到了这个，然后都说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没错，也谢谢大家的积极互动哦。开油车的朋友，此刻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想体验一下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不想的频繁跑修理厂哈，然后呢又不想花大价钱维修的朋友，来给您推荐一下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今天重点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三步养不到位，第一瓶除气氮，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哈，您可以直接去购买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的，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在加油之前呢，把万能通直接先倒到油箱里，然后正常的加油，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那尤其有很多跑高速的朋友哈，在上高速之前也会去加一瓶万能通，为什么呢？就是高速上这种持续的这种动力哈，更利于这个万能通的一个发挥，它被保护这个发动机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天赐的声音呢，精选歌单的最后一首啊，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了。我是李江，这首歌叫做《爱我还是他》，听到的是周笔畅和王铮亮合作的一个版本啊。那提到这首歌，它的原唱呢是陶喆，也是经典的一首 R&B 的情歌，整首歌充满着那种情感的拉扯感。周笔畅和王铮亮可以说是两位乐坛实力派的歌手了，同台合作也是重新进行了一个编曲，两个人赋予了了歌全新的一个质感啊，也是收获到了专业舞台演绎很多乐评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来共同听到这首《爱我和还是他》。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0: 8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来自苏打绿的这首歌叫《无与伦比的美丽》。时间来到了10:06，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变奏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李江，各位早上好。这首歌呢是一首华语乐坛的经典的治愈金曲哈，也是由吴青峰独立词曲创作，在2007年正式发行的一首歌，也是写给好友的一首作品。所以这首歌它不是一首爱情作品啊，而是取材于两个人真实的一个聊天的一个对话。就是曾经的张悬啊，在陷入低谷的时候就对吴青峰说，自己的夏天好像过得很糟糕，希望呢青峰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夏天。于是吴青峰就写下了，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的去努力。所以在歌曲里我们可以听到风筝，听到蝴蝶，听到草原的意象，也象征着那种彼此的依靠。当然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我们所有88.1的听众朋友们啊，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拼了命的很努力，过得很开心，过得很幸福。时间来到了10:07啊，也欢迎各位在收听好歌的同时，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和江江来保持联络啊。比如说你想听到什么歌曲啊，当然也可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啊有很多的互动好礼，大家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平台去看一看。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王啸文的这首《耿耿于怀》。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来自维迪安的这首歌叫慢慢等，时间来到了10:16，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我们的魅力变奏曲正在直播当中。七夕倒计时剩2天了，现在买礼物不耽误节目的节日的表达心意， UP 商城为大家带来自带显品位送人有面的黄金首饰，周六福3个9小蛮腰的足金吊坠。那周六福呢，知名大品牌线下门店有售，做工在线，想要日常能够戴耐看不过时，还自带好寓意的黄金小吊坠，这款啊太适合了，自带那种贵气的属性。足金吊坠采用 5G 的硬金工艺的制作，路路通的造型寓意着财路通通，事事顺心，搭配金色的合金项链，提亮肤色，好看又显贵，提高气质。穿 T 恤、裙子、通勤衬衫，多种风格都是百搭的，简约大气又暗藏设计感，关键寓意也非常好啊，一份礼物蕴含着满满的祝福。所以呢，不管是买来送朋友送自己，都特别的有仪式感又有惊喜感，真心推荐给大家。来说说价格啊，周六福3个9足金小蛮腰吊坠，标签价1299元。咱们 UP 商城呢，今天拿到的价格特别的划算，现在下单周六福足金吊坠只要238元，标签价的零头就能够拿下这款足金的吊坠了，立省1000元。七夕福利加码，下单还送大家诸事顺意红玛瑙的手串一份，寓意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有质感，还有好彩头。238，拍一到手2份饰品，颜值心意实用性都有了。周六福品牌授权，配有品牌礼盒、礼袋及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放心买，放心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只需要238元，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和红玛瑙的手串就可以一起带回家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汉星的这首《爱似水仙》。

金海心带来的这首《爱似水仙》有一种独特的氛围感啊！到今年的话，这首歌已经十余年了，依旧是打动着很多的听众啊！这是2009年金海心推出的一首歌，像水仙一般的那种清冷的诗意，讲述着爱情里隐忍的思念和遗憾。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变奏曲。本周三七夕到了，礼物还没准备的朋友，今天 UP 商城带来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这可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啊，复购率很高，买来送另一半送闺蜜，买给自己都相当的划算。欧莱雅注重提升肌肤的吸收力，这款含 98% 高稠度的发酵精华的小黑瓶能让肌肤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所有的年龄段，日常护肤打底强韧肌底，帮助焕活肌肤活力，改善粗糙，搭配后续的护肤品一起用，护肤体验更加的顺畅。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年龄的朋友坚持用，肌肤更显通透有光泽，紧致弹润。它是那种淡青质地的，流动性好，上脸吸收很快，不容易黏腻，男女通用。那本周三七夕情人节，所以现在赶紧给心爱的他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今天的价格很给力啊，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75毫升，官网售价一瓶409元，那今天的七夕福利活动立减211元，到手只要188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就是这188是到手的两瓶欧莱雅的精华液。另外呢，还给大家再赠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的积雪草的面膜5片，用完精华液再敷这个面膜，护肤效果超级的好啊。这个面膜平时单独买一片的话都需要10几块钱，今天给大家一样免费送了，拍一发七，还贴心准备了欧莱雅的专柜礼袋啊。但是我们的七夕活动

仅此一天，自用囤货，朋友同事拼单，送爱的人都很值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胡夏，爱都是对的。

0: 一次没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别去问他好吗？来自郭靖的这首歌啊，这也是林俊杰在2012年的时候为郭靖来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郭靖一直有着那种纯爱天后的称号啊，所以他的嗓音听上去很干净，很通透。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分手之后的一种心境啊，不必执着去打探故人的近况，也不必追问没有答案的结局，要学会与遗憾和解。所以歌词看上去是劝慰他人，实在是和过去的自己对话，放下执念才能够慢慢治愈。时间来到了10:34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听歌。此刻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啊。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光良，《伤心地铁》。

光良的歌叫《伤心地铁》，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我们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够从中收获很多。那暑假快要结束了，还想给孩子来报名我们夏令营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暑期。

0: 的尾巴了，让孩子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暑假生活。那这会儿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那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青岛海军、湖北空军啊，项目非常的丰富，除了常规的训练之外，有很多非常好玩的项目，像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的桨板冲浪、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啊，不要太丰富了。你都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给孩子去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此刻啊，也来听一听我们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朋友们他们发来的他们参与的感受哈。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7: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9: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0: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1: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2: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3: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4: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
15: 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小朋友们真的太棒了，如果想让自己家的孩子也像这些小朋友们一样，那你就回复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参与一下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那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好评啊，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和小朋友们来加入其中，接下来多远都要在一起。
16: 想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五条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薛之谦的这首歌刚刚好。那如果说你的车呢刚刚好需要保养了，然后刚刚好呢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又不想花大价钱去修理厂，又想体验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快来买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可以体验我们的精装礼盒啊，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直接买239元三瓶的，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同时也要结束我们本小时的魅力变奏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李江。今天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文文的这首《体面》。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不见不散。明天是周二，明天见喽！《体面》送给大家。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最新外贸成绩单出炉了。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为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中原国际珠宝钻石产业园落地郑州航空港。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体育消息，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最新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娱乐消息，演员戚薇闯入 AI 漫剧赛道，推出了个人数字分身，取名韩青夏。感谢关注稳当新闻，2026年8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那么无论你身处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都希望你能够昂起头，向着光的方向奔跑。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带着一种满满的励志色彩向我们来慢慢的走来，也希望你能够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音乐鼓舞的那份力量。上午的11:06，欢迎朋友们在此刻关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节目一开始呢，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西部和北部为多云转阴天的天气，那么午后到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将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为多云见晴天。短暂的晴天之后呢，还有一阵雨水呢会来到我们身边，所以朋友们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那么本周啊，我们将会迎来七夕，也就是在本周三，所以呢，礼物如果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就会帮我们带来欧莱雅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精华液75毫升。那么这个呀，可是欧莱雅的当家花旦，复购率非常高，买来送给另一半、送给闺蜜、自己用都是特别划算的。那您要算一算这个路上还有邮寄的时间啊，所以呢，本周三的话，建议您现在就赶紧下单，准备好这份七夕节的礼物。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这款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产品的链接。那首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这款来自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精华75毫升，官网售价卖到一瓶409块。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的七夕节福利，咱们直接给您立减211，到手只要188，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优惠政策是188，买一瓶送一瓶正装，所以呢，仅等于是呢，到手两瓶欧莱雅精华液只要188块钱，连官网一瓶的价格都不到，直接2.3折，咱们宠粉惊喜价。同时，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赠送给您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液再敷个面膜，这个护肤效果呢就更好了。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啊，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七夕活动价格仅此一天，自用囤货，朋友同事拼单都特别值得，188买一瓶。

送一瓶还送面膜。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吧。七夕是个浪漫的节日，所以来听到杨宗纬对爱渴望。

0: 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和我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当中的美好，这就是小美满所体会给我们的一种特别的快乐。那么就像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的事情一样，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一直想追求，但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但也许呢，转角换一种另外的思路，可能也会获得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让我们抱着这种小美满的态度来继续着我们简单但是又不平凡的那些每一个日常瞬间吧。11: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子恒，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刚刚说了，在本周三我们将会迎来七夕节，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那么刚才我们在 App 商城为朋友们推荐了一款非常好用的七夕节的礼物，就是欧莱雅的小黑瓶。那么接下来这款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在七夕节送的一个礼物啊，就是呢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那么大家呢知道，在送礼物的时候呢，送上这个有黄金首饰这样的一个礼物，那肯定是有品位，同时也是很有面的。所以呢，周六福这样的大品牌，今天我们用999小蛮腰足金吊坠来作为您的七夕节礼物送给他，您觉得怎么样呢？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那有朋友一听说呀，那周六福这个大品牌，同时呢又是这种足金吊坠，价钱不便宜吧？是的，平常的话它的价格真不便宜啊，标签价1299，但是呢咱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所以今天咱们的价格多少呢？您听好了啊，今天这个价格只要238元，标签价的零头就能拿下这款周六福的足金吊坠，立省1000元。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标签价1299，今天咱们到手价只要238。所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同时福利还没有结束，七夕咱们福利加码，下单的话还送您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着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注意哦，这个是送的，所以238元咱们拍一到手两份饰品，所以呢一个戴的啊，戴到这个脖子上的，一个戴到这个手上的，周六福品牌授权，配有品牌礼盒、礼袋，还有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您放心买放心送。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今天周六福这款足金小蛮腰吊坠238元，我们还送您一个红玛瑙手串，所以238元，把这份七夕节的好礼赶紧带回家。那同时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您现在呢还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大转盘的优惠，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谁都可以来发送秒杀过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特别的七夕转盘的活动。当然这份238元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优惠也仅限我们现在最后的20单，售完不补啊，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郑智化《蜗牛的家》。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就是呢，在家里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你其实很愿意去晚上在家的时候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因为总是觉得白天特别忙嘛，然后没有时间。晚上在家的时候呢，一个事儿想半天，想我在家我就给他拍板决定了，哎。有这种感觉的朋友们举个手我看一下。但是啊，我们要在这儿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晚上的时候在家做重大决定。您看啊，咱们晚上的时候呢，有些决定其实是很冲动的，因为人们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呢，总是会大胆很多。比如说白天可能你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你就会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有做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哟这事儿能行，这种到了晚上更容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哎，这是有这个相关的调查的啊。那么夜晚的话呢，身体进入到休息模式，皮质醇的水平就降低了，大脑这个兴奋性不足，对各个选项考虑欠妥。而白天呢，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有助于维持情感的稳定，但到了深夜，这种物质啊就会有所下降，所以你的情绪管理能力就会减弱，负面情绪被放大，很容易因为情绪波动而造成冲动决策。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为什么觉得晚上很容易 emo 啊，这种感觉。所以在这儿也再次建议大家，如果有重大决定，建议您还是在白天深思熟虑以后再做决定，不要到了晚上啊再去做决定，因为很有可能会受到大脑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影响，导致晚上的决定会显得略微有所冲动。哎，这个小知识我觉得还挺好的，以前都没有关注到啊。但是呢，你看像这个做决定这个事儿，白天做决定就比较好。我们就说了嘛，您看像装修房子这种大事儿，咱也可以放在白天做一下决定。现在如果说您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您看过来，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您实打实的优惠。您听一听，您做一下决定啊。首先，您只要报名成功啊，就可以来获得咱们的活动补贴的优惠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那这次呢，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就可以享受到，同时还有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这个都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那么一旦有纠纷，咱直接用这个钱赔给您，保障特别实在。还有一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些增项套路，不会说啊，前期跟你说的很便宜，后面跟你不断的加钱加项什么的，不会有，咱们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白天做出的决定啊是比较理性的，同时您可以带着家人到现场去看看，咱们了解了解更好啊，回复家装节参与吧。现在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是徐佳莹的一首歌曲《圆舞曲》。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呢，听歌真的是听得非常的认真跟仔细啊。你看，比如说刚刚的陆天天天这位朋友说，刚刚听到那首关诗敏的歌《风之恋》里面的配乐非常有意思啊，里面有叮叮叮几声，我还以为是我的车哪儿故障报警了什么的。大家听的都非常的认真跟仔细啊，也再次感谢朋友们对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的关注还有支持。但是我觉得像陆天天天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特别好，因为咱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时刻关注着车辆的运行情况，车辆的车况如何，一旦有故障灯报警的话呢，要及时的联络相关的维修的店铺。但同时呢，日常啊，如果说您碰到那种故障灯亮啊，包括呢就是说这个平常车子开着有不太顺滑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小的方式可以来解决。比如说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发现这个问题，就可以用除积碳的产品来解决一下，像这种故障灯亮啊，包括这个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时刻关注着车辆的这种变化。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主们，如果平常说遇到了车子的动力不足，油门越来越重，包括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油耗呢也越来越高的情况，您就可以来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么像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您在平常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它可以做到一边开车一边给您除积碳做养护。那么怎么来做呢？您在加油前的时候把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就能够顺着燃油的流动深入到发动机的内部还有油管油路上啊，把积碳清一清，同时做好发动机的养护工作。在这儿呢，我们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它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给您养护到位。您看，第一瓶是除积碳的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用了以后提动力啊，咱们的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还能多跑几十公里，这省的都是咱自己的。第三瓶呢，给您清三元，这故障灯灭了，年检呀一把过。关键是一套三瓶199块钱，咱用完这三瓶之后，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车辆的养护的过程，真的是给您带来的是省时省力又省钱的这种效果。所以啊，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带回家吧。11:54，感谢您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首结束曲目来自艾怡良，我们的总和。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邮政郑州至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班测试车辆正式启用。自8月15号起，郑州地铁1号线启用了新的时刻表，调整行车间隔。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1至7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体育方面，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蒯曼以3-1战胜中国香港队组合黄振廷、杜凯芹，夺得冠军。娱乐资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末，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6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首歌曲也是王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演唱的主题曲《如愿》啊，没有宏大的口号，只有细腻的呢喃，真的是字字戳心。那新的一周呢，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开启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也祝大家事事如愿。那告别了前阵子的持续降水呢，郑州今天也是迎来了多云转阴的一个天气啊，温度是25到32度，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湿热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从明天开始呢，这个降雨又要回来了。那本周的最高温度是33度左右，这个温差不大，但是湿度比较高，所以啊，我觉得雨伞还是需要随身携带的比较稳妥啊。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咱们是周一嘛，所以郑州的限行尾号是1和6，时间是7:00到晚上9:00。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林俊杰，可惜没如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如果你最近啊正好要选礼物的话呢，这会儿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马上就是七夕节了，对不对？不管是给您的爱人选还是说送自己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款礼物真的没有女生能拒绝，那就是来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这款香水呢，首先它的这个怎么讲呢，它的颜值就非常好，它分为粉邂逅和绿邂逅。那粉邂逅呢，就是那种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那种温柔，特别像清晨绽放的花朵上面还有露珠的那种味道，就很清新。那么绿邂逅呢，就是那种柠檬混着雪松的味道，我个人是更喜欢绿邂逅一些，因为我觉得它会有一点中性的味道，不会那么的女性化，而且很干练，哎，特别像你清晨去跑步之后那个草地的味道，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您和我一样的话，就直接选绿邂逅就行。当然如果哎你要送一个这个小女生的话，我觉得粉邂逅也是很合适的。那么香奈儿香水我们都知道品质很好，但价格也不便宜，但今天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下单只要299就可以带走了，回复大牌两个字。那如果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的话呢，我们每一单可以再给您减5块钱，不要再等了，送自己送闺蜜送爱人都非常合适，回复大牌谢霆锋香水。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离暑假结束呢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的半个月其实郑州市的演出市场也是非常的热闹。你看刚刚过去这个周六晚上，可能很多朋友都去看张靓颖的演唱会了，对吧？反正我的朋友圈基本上都被她演唱会刷屏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同样精彩，在8月21号到23号10个晴天的巡回演唱会会在郑州连开3场，而8月22号呢周延的巡回演唱会也会来到郑州。那提到周延，不知道你会想到他的哪一首歌呢？推荐听一听，没有理由。

天气慢慢凉快下来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装修的打算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品质家装节，马上进入到金九银十了，也是一个装修的好时间点，同时优惠也会有很多啊，我们给出了各位很多价格上的补贴，最关键是还是品质上的保证。这次华普装饰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那么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纠纷的话，可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而且我们的记者监督团队会全程从您开始签约到后续的选材、装修还有验收，包括后续的一些售后服务为您来监督，您只需要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就可以了。周杰伦，红尘客栈。

周杰伦曾经说过呀，他的每张专辑都一定要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从《东风破》《发如雪》《青花瓷》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红尘客栈》，真的是非常的周氏中国风。那这首歌呢，如果说讲的是侠客为自己爱的人封刀隐没江湖的故事，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关于离开，但唱的是另外一种心境。大爱玲，可惜你不在。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二十四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5: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张靓颖为电影《画皮》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啊，在当年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评选当中也获奖了。他当年也是成为了这个金像奖历史上的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内地歌手，非常厉害啊，《画皮》非常好听。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也是演唱了很多经典的影视剧的歌曲的一位歌手，胡夏。炉火。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今天是周一啊，大家工作都会比较繁忙，所以中午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哪怕去放空一下，让自己轻松下来，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放空的时候，或者是啊无聊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去设想哈，如果时光能够重来的话，很多事情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很有意思，是来自刘宇宁的果如，其实反过来念就是如果嘛，他也是把这样一份很细腻的遐想写进了旋律当中，一起来欣赏。

0: 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拟盘活空置半年公租房转保障性租赁住房，目前呢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郑州市杂技团亮相2026中国杂技精品展演内蒙古站。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体育消息，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谭潜婷斩获冠军，这是中国游泳队本届赛事收获的首枚金牌。娱乐方面，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正式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一份藏在歌声里的幸福感，萧煌奇的好运的男人。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每位朋友本周都能够好运连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第二小时继续陪各位一起来听歌啊。还是要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天还是不错，但提醒各位从明天开始呢，雨水又会回来了，没错，18号到22号呢，全省很多地方都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中20号呢有小到中阵雨。虽然本周没有特别高温的天气啊，但是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的温度还是比较热的啊。出门带伞，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老狼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也是一首表白的歌曲，对不对？那这周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七夕节，我们的传统佳节。那如果你想给你的爱人来表白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换季的时候，每个女生的可能这个化妆台上的护肤品都需要更新一下，或者是换代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季节不同了嘛，秋天比较干燥，所以我们的这种滋补呢需要由内而外。那今天我们的 UP 香生给大家推荐的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精华就太适合了，它可以帮助你后续的精华还有乳液面霜等等啊吸收的更好，就是那种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款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是欧莱雅家的当加花旦，复购率非常的高，而且性价比很高。它包含98%的这种高浓度的发酵精华，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呢能够更好的去吸收后续的保养品，而且可以改善粗糙的那种环境。质地很轻啊，就是那种淡青的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上脸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再来说价格，这瓶精华是75毫升，官网的一瓶是409。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福利活动，您到手只要188，而且我们买一瓶送一瓶，是的，188，到手两大瓶，就是150毫升，真的很厉害啊！而且前100名下单，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呢，我们再送您79块钱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想象一下，用完精华液之后再敷上面膜，天呐，你的皮肤第二天一定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嫩滑，对不对？这个面膜也挺贵的，买一片就要10几块钱，我们直接送您5片，所以拍一发七，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秒杀吧，七夕活动价格仅此一天哦，回复秒杀。莫文蔚，是这样吗？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0: 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孩子参加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回来和您反馈的啊？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孩子参加了，昨天还打电话呢，说你们这个夏令营办的真的挺好的，说孩子说明年想去青岛参加我们的海军夏令营。我说那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可能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安排嘛，然后这个大家都想提前去或者是在最后的时候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名额就比较抢手了。那说到这儿提醒大家，离咱们暑期结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可以抓紧时间再让孩子们感受一波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陆军夏令营是在郑州，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而空军夏令营呢就是在湖北。7天时间，我觉得怎么讲呢，我说再好不如听一听孩子们他们是什么感受，他们在这些夏令营当中又喜欢哪些项目呢，一起来听听。
1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2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0: 泳，还要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1: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2: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3: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4: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5: 你看，对于孩子们来讲，好不好的点就是好不好玩啊，吃的好不好，这就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还有少量的一些优惠名额哦。所以给这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我觉得让孩子们走出家门，走到大自然当中和团队在一起，这对于他的成长来讲也是一份非常棒和非常重要的礼物。张学友，礼物。

0: 人漫游。
1: 懒人漫游，哎，如果旅行的话，不知道你是喜欢这种漫游，还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呢？我觉得不能说哪个不好哪个好啊，就是不同的人他真的适合不同的旅行方式。那像还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听众，就很特别喜欢什么呢？喜欢自驾游，因为时间地点都自己掌控，好玩了我们就多玩两天，不好玩我们开起车继续走，对不对？所以路上车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嗯，也是我们漫游的一个基础。那如果您刚刚自驾游回来的话呢，建议一定要给车做一个保养和检查，看看轮胎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呀，各方面，对不对？他们也很辛苦。同时也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如果您的车是刚买的3-5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一套3瓶啊，用完之后呢，清3元除积碳，你的车又会重新焕发动力。那如果是8年以上的车啊，确实比较老了，这个时候它的积碳就会很厚，陈年的积碳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那你的车会越开越肉，而且呢这个会越来越费油费钱，所以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一套也是3瓶，这个呢清积碳的效果会更彻底一些，239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五月天的一首歌，来自他们的《盛夏光年》。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暖暖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

0: 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来问了，说七夕节，除了送他护肤品之外，还可以送什么呢？那我觉得太多了，你看他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又或者说，我觉得你送的可能都是最好的，因为你是最了解他的嘛，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可以参考一下。除了送护肤品之外呢，您可以送他吊坠儿，因为没有女生不喜欢美，对不对？那吊坠儿呢，不管是她上班也好啊，还是出去旅行也好，一直带着，就好比把你的爱带在身边一样。那今天正好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了来自周六福的3.9的小蛮腰足金吊坠，哇，黄金啊，它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女生们对于黄金是越来越爱，越来越爱。那这款黄金呢，它自带贵气属性，是足金吊坠，采用了5G 的硬金工艺制作，而且它搭配路路通的造型，寓意也特别好啊，财源广通，事事顺意啊，搭配的是金色的合金链条，也可以提亮肤色，夏天的话穿那种露脖子的衣服也是非常有装饰性的。重点是价格啊，因为我们主打就是要那种性价比高嘛。这款吊坠周六福的大牌238块钱就可以到，这个标签肯定不是这个价格呀，这标签238只是它的一个零头，标签是1000多块钱呢。所以七夕加这个，我们还给各位增加一个新的福利，就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送您一对啊，是一对，不是一对啊，是一个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你看有吊坠还有手串，显得你是不是特别的贴心？关键只要238块钱，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现在仓库只剩下最后20单了，售完也没有办法补了，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优惠啊，人家一直卖的话肯定也是要亏的，对不对？而且这次呢是从郑州仓直发的，如果您是郑州市的朋友的话呢，我们同城发货，比如说您这个点下单的话，可能今天下班之前就可以收到，非常的快，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它也是2016年的电影《太空旅客》的中文主题曲。转眼间10年已经过去了。

方大同为你写歌。看到微信上朋友在回复吊坠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收着？您得回复秒杀才行，回复秒杀可以给您的那位选择一份七夕的小心意。当然刚才也看到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家装活动现在还有没有，有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

0: 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团队从您签约开始就会为您来全程的监督，比如说选材呀、啊、施工啊，包括后续的验房啊、这个收房啊，还有这个后续的一些售后服务都会为您监督。而且华普装饰这次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没有人买单，提前把这个钱就放这儿了。打个比方啊，工期90天，如果超一天的话赔200，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起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中午的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啊，已经快2点了，现在是1点47分，马上我们2个小时的陪伴也要暂告段落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现在报名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还来得及吗？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来得及啊，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就行了。现在依然是有3条线路可以供选择，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经过这7天的训练之后呢，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呢是刻入骨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在这个集体的环境当中他得到了很多锻炼，最关键的是没有了父母的唠叨之后呢，有很多事情是他的自驱力让他自己去完成的，比如自理，对不对？比如克服困难，比如学会如何和人相处，如何控制情绪，这些都是在实战当中获得的一些提升。那除此之外肯定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对不对？我们来听听孩子们都有哪些收获。
6: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7: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8: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9: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0: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1: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2: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3: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4: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5: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6: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7: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7: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也得到锻炼的话呢，现在可以报名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王蓉爸爸妈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9月1号起，考生即可上网报名。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9月1号起正式施行。国内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体育消息，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中包揽冠亚军。娱乐方面，郭帆最新回应了《流浪地球3》的电影时长，他称目前还没剪完，所以也不知道时长到底多少。影片呢是分上下部，上部叫

0: 于2027年的春节档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好好听的，来自卡奇社带来的这首《游园惊梦》哈，婉转的旋律缓缓落下，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社会学研究哈，是经过两年对全球人群情绪的追踪发现，我们的情绪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昼夜节律的。比如说在早晨醒来之后的一两个小时，往往是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哈，那个幸福感的顶峰，而这份愉悦呢，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往下走，比如说到了下午3点到5点，就是稍后一个小时哈、会迎来情绪的低谷。而在凌晨时分呢，人的心情会跌至最低点，等到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情绪呢又会再度的慢慢回升。哎，不知道你听到我这个分享，再回顾一下以往自己在下午时刻的那个状态，是不是觉得哎，在下午的时候是自己一天当中情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点哈，可以回顾一下哈。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

我们继续会和大家啊温柔分享一首比较温柔的歌哈，希望这首歌可以承接住大家的情绪哈，来自于光良所带来的《都是你》。

这首《都是你》出自2006年的专辑《约定》当中的一首作品哈。马上我们还会听到邝美云带来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说到约会，在每一个暑假，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都会和孩子们有一个约会哈。时间过得很快，今年的暑假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留给孩子参加夏令营、完成成长蜕变的时间也不多了哈。所以还没有做决定的家长，别再继续观望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一届接一届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分享，都是最真实的证明哈。家长会特别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且孩子们的这个收获也是各不相同。比如说有的就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啊，真的是连续6年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的这个老学员哈，多年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

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哈，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条线路齐发，项目选择非常的丰富哈，真人 CS 呀，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广播重金补贴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目前仅剩下最后的几十个稀缺的福利名额了，所以想要让孩子们来体验一下的朋友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找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丞琳带来的庆祝哈，出自2006年的专辑《遇上爱》当中。这周的确有一个日子值得庆祝哈，就是本周三就是七夕了，是吧？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算是来对了。今天我们的商城特别贴心的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我们常常说哈，十滴乳液不如一滴精华，当精华选对了，护肤这件事情就真的是事半功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可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复购率很高哈，不管你是买来送给自己还是送给闺蜜，包括送给自己的另一半哈，都很划算。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欧莱雅注重提升肌肤的吸收力，那么这款还98%的这个高粘稠度的这个精华的小黑瓶哈，是可以让我们的肌肤更好的接受养护的，适合所有的年龄段，日常护肤打底，强韧肌底，帮助这个焕发新的这个肌肤的活力，改善粗糙哈。如果你再搭配后续护肤品一起用，那个护肤体验就更加的顺畅了哈，而且是那种淡青的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上脸吸收快哈，不容易黏腻，男女都可以来用哈。我们说价格，日常官网的售价一瓶是409，今天是我们的七夕福利哈，立减211，就是到手只要18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的正装，到手两瓶欧莱雅的精华液只要188，连官网一瓶的价格啊都不到哈，直接是2.3折宠粉惊喜价，而且前1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价值79的欧莱雅的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这个精华液，你再敷个面膜，这个护肤的效果就更好了。面膜单独买的话，一片10几块哈，今天我们是免费送，等于是拍一发七，而且还贴心的准备了欧莱雅的专柜礼袋。七夕活动价格仅此一天哈，自用囤货，朋友同事拼单，送爱的人都很值得哈。本周三就是七夕哈，我们商城特别给大家升级的是郑州市去这个同城发货。比如说你在10点前，如果说你下单的话，你当天就收到了，而此刻你下单的话，次日啊，明天就可以收到了。所以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直接下单哈。当然你进到我们的商城，你在那个最上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专区有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你可以去转一转哈。 TF 口红啊，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周边等等，超多礼品等大家去赚哈，而且是100%中奖，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胡歌带来这首《骑单车的日子》，听到这首歌可能会让我们想到很多美好的青春岁月哈。当然往事一去不复返哈。但是在周一的时候哈，经常听朋友们聊起来的就是，哎呀，过了一个周末好累呀。对，就是感觉上班是放松一样，是吧？当然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事情排起来哈，就没有休息好。而说到休息好，睡眠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排在吃饭前面的，对吧？那睡不好的人怎么样去调整一下可以稍微好一点呢？我在上周的时候看到一个哈，是说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啊去刷牙，但是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当中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得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些困倦。因此呢，就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要注意睡前不再进食以及喝甜的饮料，同时呢，洗澡的时间也不宜过晚，洗澡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哈，从而这个降低睡眠质量。那此外呢，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早一些洗澡，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但是我就在想，这个如果刷牙提前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话，有时候比如说吃点水果呀什么的，喝点茶什么的，是吧？啊，就是看自己的习惯哈，能不能够进行一些微微的调整，有利于我们的睡眠。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还有何洁带来的这首《经过》。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在周一的时候哈，我们来说点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越想越气啊？不是说脾气差，是大脑耦合了。所以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好用的情绪调节法哈，就是认知解耦。这是万维刚老师在《现代思维工具100讲》当中提到的转化，就是接化法啊，这种心法哈，专门治咱们这个脑子里那些停不下来的反刍。万维刚是谁呢？他特别擅长把一些前沿的心理学变成普通人能用的工具。先问一个扎心的问题，就是说白天跟人吵了一架，或者是被领导批评了一句，晚上躺在床上，画面是不是还在脑子里面循环播放？越想越气，越想越后悔，这在心理学上就叫做反刍，比当场发火还伤身哈。长期下去之后，皮质醇飙升，连心脏病的风险都会增加。靠忍是没有用的，忍了照样反刍，靠装啊，人设迟早会崩塌，是吧？真正管用的是什么呢？然后就把心里编的故事和眼前的事情拆开，其实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课题分离是吧，有点像哈，分三步走哈。第一步就是认知解离，拉开距离，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的解读。

哎，这跟心理学上的 ABC 理论又有点像，是吧？其实你看很多东西，它好像是换了个名字，换了个说法，但本质上都可以走到同一处哈。同事啊，走过来没打招呼，那事实上呢，可能是他没打招呼，但是你的脑子里自动补了一句，他讨厌我。情绪是对故事的反应，不是对事实的。所以呢，我们试着从我就是个失败者转变成我注意到我脑子里有一个我是失败者的想法。你不是你的情绪，你是那个能看见情绪的人。第二步其实是调用视角，移开镜头，别总是在自己的视角里面去打转啊，试着把镜头移一移，对方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他是不是掌握了你不知道的信息？他的攻击性是出于恐惧吗？甚至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摄像机在直播这场争吵的话，观众会怎么看？换位思考虽然费脑子，但是能够瞬间帮你跳出情绪的死胡同。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这跟我们在做教练对话的时候，那个工作的方式有点像哈，其实就是帮助客户去打开一些新的视角。有时候我们会陷在那个自己认为的啊那个胡同里面，是吧？换一种视角，我们可能就不一样了。第三步就是认知重评，就是换个剧本，事实没有变，但是你可以给它换个意义。堵车了是浪费时间，也可以是正好听完了那本想听的书。男朋友不回信息是冷落你，那也可以是恋爱本就有留白嘛，对吧？紧张的时候别只觉得我好焦虑，那试着告诉自己，这是身体在帮我调动这个调动能量哈，准备冲刺。这三步连起来就是一套情绪的接化法啊，就是先解离防守，再换视角去化解，最后重评转弯。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动气不可耻哈，入戏才危险。情绪是信号，它不是命令。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就是入戏才危险，就不要太入戏，是吧？欢迎各位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会整理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做一个阅读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入群。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哈，就是有时候在生活里头可能我们没有把它说出口，但是心里会把它当成一个口头禅哈，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样是吧。这是我们听到来自陈奕迅的不然你要我怎么样，是出自2005年的专辑怎么样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大家在14:42持续锁住收听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让我们一起向内探索，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人。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有50分钟走路运动哈，然后我就在想，哎，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读书群当中拉出来一个运动健康的社群。可能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运动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而且关键是得坚持，大家可以互相监督坚持一下，记得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哈。后期我也在想，我们大家可以互相探讨哈，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群更有活力更好一些哈，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随时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连接小池哈。那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因为毕竟在这周啊有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七夕嘛，对吧。如果你有心爱的人啊，或者是觉得自己这段时间辛苦啦，都可以来送上一个奖赏的礼品是吧。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知名品牌众多明星同款的 Gucci 金管口红217色号。不少口红爱好者偏爱古驰口红哈，它的外观很有辨识度，妆感质感表现的都很不错。那么这款217色号呢，更是 Gucci 家的这个热卖款哈，不管你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爱人都非常的有仪式感。它薄涂呢是那种温柔的玫瑰豆沙色，厚涂的话是浓郁的玫瑰棕啊。这个口红雾面哑光的质地滋润不拔干，约会的时候你涂上它真的是氛围感十足哈，很容易会让人眼前一亮，黄皮这个黄黑皮都很友好哈，上妆很提气色的。它的日常的售价是370，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限定宠粉福利，原价370的 Gucci 金管217口红，七夕专属的福利立减202，到手只要168，直接是4.5折拿下哈，而且还贴心的配备有专柜的礼袋，限定库存仅100只哈，郑州仓库这个现货速发，先买先得，把这份惊喜带回家。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此刻下单明天就收到货了哈，不耽误大家过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要特别提示您，进到我们的商城之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火热进行当中哈，有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丝巾，还有我们电台周边的一些礼品等着大家来赚哈，100%中奖，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当天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10: 是妈妈。

0: 香，我不挑食了。
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7: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5: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信哲带来的这首《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而如果此时此刻你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你们家刚好正在筹备说哎，有一套房子要装修，那太有缘分了哈。通常我们在决定装修的时候总怕踩坑哈，比如说低价签约，你不知道中间藏着什么猫腻哈，到了施工的中期疯狂的跟你说，哎呀，加个什么东西会好啊，这个疯狂的增项加价是吧，包括付款之后的工期就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了，还有就是在装完了之后哈，这个售后也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式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欢迎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陈明的《快乐老家》。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族宗教委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民族歌剧《银杏树下》将代表河南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五年举办一届。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开始配租，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3个，3327套房源。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16号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娱乐方面，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郝云带来的《去大理》哈，这首歌出自2014年的《心花怒放》啊当中的一首插曲哈。听到这首歌就想到我有个同事啊，上周刚刚休了年假，他们就选择自驾的方式，哇，听他总结应该是去了好几个城市，回来之后特别开心，还给我们都带了酸奶哈，好嗨。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很多人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旅行哈，这个自驾呀，或者是参团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总之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哈。未来等我们再翻看这个过往的一些照片啊视频的时候，都是一些美好的故事哈。当然经常跑长途还有开老车的这个车友，我相信这个司机是很了解的，比如说我们车辆的积碳问题，当它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会带来

这个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然后你到线下去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又很高，耗时也很长。万能通的两款养护产品可以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哈，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先来清积碳，然后提动力，再清洁三元催化，整套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然后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哈。这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大家放心使用哈。想要省钱养车，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欢迎各位来到魅力时光机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继续来听歌，林俊杰和金莎带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就想到早些年还是年轻的时候啊，大家会经常说，哎呀，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现在就会觉得讨论这样的问题有点无聊，是吧？但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这个一年四季当中我还是最喜欢夏天的哈，虽然很热哈，但是夏天的自由它的这个绽放的美好哈。当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长长的暑假，对吧？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安排哈。那现在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最明显的就是发生在家长们身上的一个表现，就是哎呀，发愁还在家里面作息松散，依赖性强，做事矫情，然后希望通过暑假可以让孩子们收获一些看得见的改变，怎么办呢？欢迎各位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就很多学员哈，在结束之后就感触特别深哈，就觉得这个年纪小的这个孩子就学会了叠军备，打理个人内务，然后学会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了，还有一些孩子懂得照顾更小的队友了，扛起了一份责任，以及有一些小朋友连续6年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哈，这真的是对我们莫大的一个鼓励和支持和信任，对吧？在团队当中学会了互助包容，树立了从军的理想。营地教官有着多年的军旅和带队经验，在军事化管理之外呢，用心引导孩子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遇事敢于担当，不怕挑战，磨练意志，常怀感恩之心。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线路同步开营。真人 CS、 彩虹滑道、舰艇参观、沙滩游玩、手工体验项目多样有趣哈，训练玩乐相结合，孩子不会觉得枯燥哈。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有保障，特别是现在还有广播的专项补贴，性价比很高，仅剩下最后的几十个福利名额了，所以朋友们错过再等一年，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席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乐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整首作品都采用了克制内敛的流行抒情的架构，配器也没有过度铺张，以钢琴作为基底，弦乐层次循序渐进，不刻意渲染悲情，把情绪留白交给了人声去完成。这就是我们听到苏慧伦带来的这首《旋转门》。其实说到留白哈，不管是任何的艺术形式，当运用了这个留白的手法之后，哎，你就是会觉得它会有一些与众不同，是不是？那在装修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到这些手法呢？啊，家里面需要装修，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哈。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单中，产生纠纷然后可以直接先行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欢迎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品冠的出战。

静静等在深夜，这是来自品冠的出战，是出自2004年的专辑《门没锁》当中，当时也正是这张专辑哈，然后来郑州做宣传。我还记得当天晚上我们去接机，他应该是快12点的时候到郑州，接到他以后就直接带他去吃了烩面啊，当时就啊烩面好好吃啊，我也可能也他也很饿哈啊，你看一首歌又帮我开启了曾经记忆的那扇门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这个记忆的门，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给未来的自己创造一些故事。那马上这个周三就是七夕了，难道你不想留下一些有关于爱的、有关于美好的故事吗？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这可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哈，复购率很高的。其实我相信，只要说到它的名字，懂的朋友已经可能想要下单了，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哈。那么这款呢是含有98%的这个高粘度的这个精华的这么一个小黑瓶哈，可以让我们的肌肤更好的去接收养护，然后适合所有的年龄段，日常护肤打底呀，包括强韧肌底，帮助焕活这个肌肤活力，改善粗糙，是吧？淡青的质地，流动性很好，上脸吸收快，也不容易黏腻，然后男女都可以用哈。日常一瓶呢是409，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立减211哈，到手只要18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就是说到手两瓶欧莱雅的精华液只要188，这个连官网一瓶的价格都不到哈，直接是2.3折的宠粉惊喜价，而且前1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你价值79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液再敷个面膜，这个护肤的效果就更好了哈。面膜你单独去买的话，一片也是10几块钱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是免费送，拍一发七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特别您进到我们的商城之后，在那个最上面哈，你可以看到有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的这个火热进行当中，有 TF 的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托包、电台周边等等哈，超多礼品等你来赚啊！100%中奖哈，没有空奖，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何俊带来的嫁妆哈、啊，没有嫁妆那么的丰厚，但是在一些小节的时候还是要表达出自己的爱意哈、啊。马上这个周三就是七夕了，其实很多时候心动时刻就藏在那些平常的细节当中。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知名品牌众多明星同款的 Gucci 经管口红217色号。不少口红爱好者哈、啊、偏爱 Gucci 的这个 Gucci 的口红哈、啊，它的外观是很有辨识度的，妆感质感表现都很不错，特别是217这个色号更是他们家的热卖款，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说送给爱人都很有仪式感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这款口红薄涂是那种温柔的玫瑰豆沙色，厚涂的话是非常浓郁的玫瑰棕、然后那个口红是属于雾面哑光质地的，滋润不拔干，约会的时候你涂到它哈，这个氛围感十足，很容易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不管是黄皮还是黄黑皮都很友好，然后这个上妆很提气色哈。这样的一管口红啊，日常的售价是370，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限定宠粉福利，原价370的 Gucci 经管217口红，七夕专属福利立减202，到手只要168，直接是4.5折拿下，还贴心配备了专柜的礼袋，限定库存仅100只，郑州仓现货速发，先买先得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了。当然你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看到我们的七夕

红本大转盘的火热这个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哈。有诸多好礼，你像 TF 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还有电台周边等等，超多礼品等大家来赚，而且是100%中奖，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秒杀两个字过来。

周先哲带来这首 Something About You， 欢迎各位在15:45继续停留在美丽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来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这个项目已经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10年老牌项目了，而且还有孩子是连续6年回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来参加这个复训哈，所以口碑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很多家长最关心的是参加完了夏令营之后孩子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哈。曾经参与过的有一些家长就分享说，孩子从夏令营回去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展示才能哈，就可以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然后也会主动教家里面的弟弟妹妹呀什么的，以及吃饭掉满一桌饭菜的孩子现在懂得珍惜粮食了，餐桌礼仪明显变好了。内向胆小的女孩在结营的时候舍不得战友，还向父母敬礼啊，家长也是瞬间的热泪盈眶哈。所以就是我们在营地当中哈，我们通过海陆空的3条线路，然后让孩子在营地当中学会自律，然后学会互帮互助，他在心里面一定会种下那个小小的关于梦想的种子，是吧？海陆空3条的线路，而且这个项目非常的丰富哈，有真人 CS 呀，风动体健，还有登舰赶海一应俱全，包括现在还有我们的广播重金补贴，福利名额仅剩下最后的几十个，所以不要错过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4: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家装节，如果刚好你们家要装修，一定来关注一下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现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记得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5:59。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感染与免疫研究所招聘科研助理人员6名，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160名。8月15号，为期3天的第38届中国郑州糖酒食品交易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据不完全统计，与会企业共签订各类合作协议8443份，交易金额达到2.56亿元，预期目标基本实现。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体育方面，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6号20点11分，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票房突破9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

0: 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关徐涛。那关主任同时他还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结合诊断分会青年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医学会消化肿瘤专委会副主委、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中西结合肿瘤专委会副主委、河南省中西结合诊断分会常委，以及郑州市抗癌协会乳腺精准治疗专委会副主委等等啊。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认识远离乳腺癌，欢迎各位朋友们锁定收听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健康河南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在下面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关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关主任。关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说到乳腺癌的话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甚至一些男性朋友吧，这个并不陌生啊，也是女性比较高发的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呢我们对它的认知的话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小小的误区，所以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您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些防治的知识，教会咱们大家怎样科学筛查呀、早发现、科学治疗等等哈，来守护这个女性朋友的乳腺健康。首先还是想问一下您哈，这个关主任，就是乳腺癌它是女性专属的肿瘤吗？就男性会不会得乳腺癌？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都会说这个乳腺癌是女性同胞的一个专利哈，其实呢并不这样。其实在大概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应该就是在2010年前后哈，我在跟老师做门诊的时候，就有一个男性的乳腺癌，是一个老先生，当时呢他说他是乳腺癌，我当时就说男的也会得乳腺癌吗？这是我当时在一个这个上学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哈。其实呢这个男性也是会得乳腺癌的，只是男性同胞得乳腺癌的概率相对来讲比女性要低的多得多。为什么？因为男性的他乳腺的腺体组织相对来说比较少，同时他呢如果出现了乳房的肿块的话，他发现会比较及时。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男性同胞发现了我们乳房的肿块，有的时候也是要进行乳腺彩超的检查的。
0: 好，所以您看哈，这个并不是说男性朋友就可以在这个疾病这一块高枕无忧的，是吧？也是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如果说发现一些问题的话，就哪些因素会增加患上乳腺癌的风险呢？
1: 其实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大夫，我觉得每天面对肿瘤科的病人哈，那很多出诊的病人来了之后就会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疾病。那首先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乳腺癌来讲呢，它可能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那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电影明星哈，安吉丽娜·朱莉，她呢就进行了这个乳腺以及卵巢的这种预防性的切除。为什么？因为她就有基因的突变，那就有遗传的家族史啊。那当然呢，其实在我们相对来讲雌激素偏高的这样的一类人群，它可能会出现我们乳腺癌。那比如说我们月经初潮比较早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人他愿意吃一些保健品啊，这些保健品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雌激素，那可能呢会让他得乳腺癌的概率啊大大增加。那当然呢我们现在都说内卷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医生也好啊，我同时也是我们中药大学的老师哈，都很卷啊，我们的男女老少啊都很卷。那在这个内卷的一个时代当中呢，大家可能会熬夜，同时呢我们精神压力也比较大啊。那同时我们说现在外卖，我们经常吃外卖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中午啊也是吃了外卖啊，外卖的油是比较大的，那可能呢会有这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那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肥胖也是我们得乳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当然还有我们大家现在其实都是晚婚晚育啊，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哎呀我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增加我们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和患病的概率。
0: 好，您说到这些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对号入座说全占了怎么办？然后呢我们待会儿也给朋友们说一下平时生活当中咱们怎

0: 我们做哈，包括如果说发现哪些症状的时候需要您引起关注了，还是要尽快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这种筛查，也都会聊到，欢迎各位朋友们这个继续锁定收听吧。其实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日常生活当中我这个身体出现某些信号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异常，这个时候是不是她都要赶快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了？就哪些身体信号是要警惕乳腺癌的可能的？
1: 那其实对于我们乳腺癌来讲呢，主要是一些乳房的一些包块哈，乳房的一些肿块。那当然呢，其实呢还有比如说乳房突然间变大了啊，还有我们要注意一些乳头的溢血啊。那乳头的溢液呢和溢血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可能乳头会出现一些黄色的分泌物啊，这是乳头的溢脓，那可能一些感染的因素啊会造成。那当然呢，如果是出现乳头的溢血的话呢，那这个就非常严重了啊，我们就要抓紧到医院去。那当然呢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乳头的凹陷，那乳头的歪斜，那甚至呢我们说有些时候呢人的这个乳房啊它可能会由于肿瘤的因素呢出现一些特征性的改变啊，我们这个临床上呢叫酒窝征或者是叫橘皮征，哎，就是它的乳房啊它像这个橘子皮一样啊，那非常的褶皱。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说呢我们在如果出现了乳头的异常，或者是乳房的包块，又或者是出现乳头的溢液，我们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啊。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腋窝淋巴结的肿大啊，那我们大家在洗澡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自己的来摸一摸。那腋窝淋巴结的肿大呢，有些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乳腺癌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嗯，好，还有朋友们在平台留言，有人说这个有时候经常会感觉到胸部下方有那个酸痛的感觉，这个是乳腺癌的一个信号吗？
1: 这个往往不是一个乳腺癌的信号哈。那很多呢，我们刚刚就讲了，我们的现在的人呢，这个压力都很大，熬夜、外卖，还有一些精神的一些紧张，那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些激素水平的一些改变。那很多人呢可能会有啊，很多年轻的女性呢，她可能会有这个月经期间的这个乳房的一些胀疼，那这些呢可能往往是一些乳腺增生的啊，情况。那如果呢你的这个乳房的胀疼往往和你的月经有关系，那我们大家呢往往不用紧张哈，这可能是有一些激素水平的影响。那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哈，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临床上肿瘤和这个恶性肿瘤和这个良性肿瘤，它最大的一个鉴别点就是恶性肿瘤往往它是比较疼的，这个恶性肿瘤往往它是不疼的，而良性肿瘤那它呢往往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疼痛的一些因素。那比如说感染呢，哎，你出现了一个乳房的一个感染，它往往可能会出现疼痛，而恶性肿瘤往往是不疼，就一个孤零零的块，而且很硬在那边。
0: 嗯，好，明白了哈。那这会儿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体检的时候发现有那个乳腺增生，请问这个乳腺增生会发展成乳腺癌吗？
1: 乳腺增生呢，往往不会发生成乳腺癌，因为什么呢？因为乳腺增生呢，刚刚就讲了，它呢往往是一个激素水平可能有关系，所以说呢，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和焦虑。但是呢，如果我们病理学，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病理才是我们肿瘤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哈。如果我们病理学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是一种癌前病变啊。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大家看到了只是普通的乳腺增生，我们大家不用做一些这个非常常规的一些非常紧张的这个心理上面的一些这个改变。所以说呢，这个乳腺增生往往呢不太会轻易的进展为我们的乳腺癌。
0: 嗯，所以大家也不用说过于恐慌是吧？那您看，如果说摸到这个胸部有硬块的时候呢，这个是乳腺癌的前期信号吗？
1: 那对于我们胸部有硬块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乳腺癌。我们刚刚就讲了，胸部的硬块呢良性占比比较高，你首先要判断它疼还是不疼，首先你要触摸它的什么硬度、活动度，如果很硬，活动度又很差，同时呢又不是很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就要引起重视。当然呢，在乳腺的这个肿块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良性的肿块，那比如说乳腺增生的结节、乳腺的纤维瘤，这些呢都可能会形成肿块。那良性的肿瘤呢，它往往我们刚刚就讲了，它可能会有一些疼痛，而且呢质地偏软，活动度呢 又比较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你乳房上长了一个肿块，那我们可能就要通过一些相关的影像学的一些检查啊，来给我们进行一些鉴别啊，包括我们一些抽血的指标。
0: 嗯，好，大家如果说感觉到异常的话呢，还是建议您第一时间可以到线下去进行就诊哈。当然了，这个乳腺增生我们刚刚也聊过了，就是它不一定哈，就是会发展到这个乳腺癌。但是也有朋友很关心啊，说那我查出来这个增生了，这个离乳腺癌到底有多远？
1: 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刚刚就讲了，对于乳腺癌来讲，你要看它的这个病理。如果他给你报的这个病理是不典型的增生，这种呢它是一种癌前病变。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乳腺增生，你就不用太在意啊，我们保持好这个心情的舒畅，那保持好我们作息的这个稳定，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0: 好，好嘞，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欢迎您随时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健康河南栏目的微信平台哈，我们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有请一下关注人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稍后再来聊。

0: 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关徐涛。关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认识远离乳腺癌，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然后在这个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啊。那您看这个一些朋友可能对乳腺癌的还有一些这个不太清楚啊，觉得说我这个平时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的信号在提醒我可能会有这个乳腺癌的可能性和风险呢，我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检查呢等等啊，各种问题其实今天聊的过程当中也都会涉及到，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吧。那我们刚刚也聊了一些大家比较关心关注的话题，这会儿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问，他说我每年都会做这个体检，是不是有任何问题通过体检就能够发现出这个乳腺癌的一些早期信号呢，会不会到时候发现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乳腺癌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主任您看
2: 因为我们现在定期的体检呢，尤其是女性的这个体检套餐当中呢，都有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乳腺的彩超检查。其实呢，对于我们乳腺的彩超检查呢，它呢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基础啊，对于我们乳腺筛查当中非常基础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那大家呢，可能包括我们的腺体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和乳腺，其实这些疾病呢都是非常偏爱于我们的女性的。为什么？因为女性可能更容易被外界的一些情绪啊，外界的一些因素所感染。那比如说呢，我们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有一些乳腺的结节，哎，比如说我们一做彩超发现了啊，我们有乳腺的这种结节。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乳腺的结节上面呢，可能也有一些信号哈。那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大家要看一看。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在彩超下哈，这个结节是不是规则。同时呢，边界清楚不清楚，同时内部有没有一些钙化点，同时我们大家要关注血流信号是否丰富。那当然呢，其实我们大家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呢，每一个彩超的医生呢都会给我们的这个结节进行一些分级或者是分类。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那相对来讲一级到三级的结节呢，我们往往是一些良性的结节。如果大于四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啊，那它往往呢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看到了有大于四的这个结节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定期的复查，另外一个要结合其他的影像学来做更加专业的判断。
1: 好，最起码就是每年那个体检套餐里面是做一个初筛是吧？
2: 哎，对，而且很基础，也很必要，
1: 也很必要的哈。
2: 是的
1: 啊，好，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也能筛查出来早期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1: 啊，还有的话，朋友们可能也会非常的关心哈，就是我这个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我从多大年龄开始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关于乳腺癌方面的这个特定的筛查？
2: 普通的这个女性来讲呢，一般情况下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来讲，可能是以中老年的女性为主，也就是40岁以上哈，40岁以上为主。但是呢，我们可能有一定特定家族史的一些朋友，那我接诊过最年轻的乳腺癌，她是十几岁，而且恶性程度非常高。那当然呢，我也就像这种啊，而且它是最凶险的那个类型，叫做三阴性的乳腺癌。我给他查了一个基因哈，我就询问他的家族史，他家里面好像没有啊，他妈妈也没有，他姐姐也没有，他姥姥也没有啊，往往是一个这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遗传哈。那我就给他查了一个基因检测，那这个病人呢，他的确是有一些基因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有家族史这样的朋友，我们往往建议从30岁的时候就要开始进行定期的这个乳腺方面的一些筛查啊，实现我们的早诊早治。
1: 好，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啊，说这个十几岁怎么就会这么恶性的这个肿瘤啊？那跟 其他方面有关系吗？比方说他的生活习惯、生活饮食，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有效降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风险？
2: 对于乳腺癌的发病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因素或者是两个因素啊就能够治病的，它往往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我们刚刚就讲到了，比如说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最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呢，应当是一个遗传因素。那当然了，这个孩子他平时他的性格啊，也就是不愿意跟人说话，而且性格比较焦虑，也比较暴躁。那同时呢，他的饮食方面呢，就是我在查房的时候哈，他就说他啥也不想吃。我说那你想吃啥？我说那可以让妈妈给你买点。说他想吃辣条，然后他想喝奶茶。我说那这个能不能稍微这个控制一下啊？我们最近在做治疗。然后他就很不高兴啊，我就跟他妈说，你让他稍微喝个一口两口吧，那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你让他稍微解解馋。那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乳腺癌的发病来讲呢，我觉得是一种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一个这种结果，尤其是一些这种遗传因素或者是一些内分泌的因素，可能呢会加重这个或者是这个让我们的这个乳腺癌可能提早的一个发生。
1: 嗯，好，刚刚您举这个例子的话呢，我可能很多朋友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两样的话呢，我也是总是馋他哈，平时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哈。
2: 是的是的
1: 啊，关于这个饮食方面，另外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的话可能会那个情绪各方面是吧，然后脾气稍微大一些，是不是这个情绪压力大经常生气的话就会诱发这个乳腺癌，这方面这个因素怎么样，占比大吗？
2: 其实这个我们和乳腺癌的患者打交道相对来说比较多哈，因为这个近来我们也在做亚专业的方向和这个亚专科的这个分化，然后呢，这个我们主任就把我分化到这个乳腺这一块哈，那在和我们省内比较知名的专家呢在一起，就是经常的开会哈，我们其实平时接触。

0: 啊，哎呀，可能有些时候还会表现为血瘀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呢，往往你这个生气呀，会造成我们内分泌以及我们免疫功能的一个紊乱。那内分泌的长期紊乱呢，它会刺激我们的乳腺组织，那提升我们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所以说呢，我们女性同胞，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啊控制自己的情绪，同时呢，要这个有一些排解的办法，比如说呢，我们运动一下呀，比如说呢，我们啊，有些时候你遇见非常生气的事儿呢，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深呼吸啊，那来改变我们心情郁闷、焦虑啊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就是不要一直去想那件事情，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各位朋友有问题，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您的个性化问题也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哈。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网传说豆浆、豆制品会加重乳腺疾病，是不是我们尽量要少喝这个豆浆呢？这个稍后我们也请教一下主任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饮食方面的问题的话，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哈。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豆浆到底会不会加重乳腺疾病，我们待会儿会请教一下主任。这会儿想向各位推荐的这款产品的话呢，这肯定是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本周三七夕就到了，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还生活呢还是需要一些仪式感，想为他准备一份礼物。您不妨了解一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欧莱雅家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精华75毫升，它是欧莱雅的当家花旦，复购率非常的高，买来的话呢送另一半呀，送闺蜜呀，送自己都非常的划算。这款小黑瓶的话好像不用过多介绍了，它就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日常护肤打底，强韧肌底，能够帮助焕活这个肌肤的活力，改善粗糙。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是那个蛋清质地的，流动性非常好，所以上脸吸收也特别快，不容易黏腻，男女都能够用。这也是我们 UP 商城特别为各位准备的一份七夕的惊喜礼物啊。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吧，这个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75毫升，官网的话大家查一查，那个价格是409块钱。今天我们 UP 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立减211，到手只要188，并且哈，我们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到手两瓶欧莱雅这个精华液只要188，连官网一瓶的价格都不到，并且还有这个惊喜送给各位，就是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液再敷个面膜，这个护肤的效果呢也会更好。我们这个面膜单独买一片也是10几块钱一片的，今天就是免费送了，拍一发七。而且呢，我们还贴心为各位准备了欧莱雅专柜礼袋，方便各位在七夕的时候呢送给那个你最在意的人哈，自用啊，或者是和朋友同事拼单，也都是非常划算的这个价格。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您哪怕说我也对这个产品不是特别感兴趣，您也可以到 UP 商城去看一看其他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这个商品，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了。并且这个8月13到8月19号，那么 UP 商城七夕宠粉的大转盘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那个转盘里面有 TF 的口红啊， SK2 小灯泡，还有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还有我们电台的这个周边的一些礼物等等，各位就可以进去哈，然后这是免费的，您直接来参与一下，100%中奖，没有空奖，可以来试一试自己的手气，看薅到哪一款羊毛吧。本周三就是七夕了，我们这个 UP 商城特别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像今天10点前的订单呢，当天就能够收货，10点之后的订单呢，就明天您就可以收到了哈，您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栏目，这是一档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关徐涛。关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话题跟乳腺癌有关，欢迎各位这个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健康河南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关徐涛。关主任呢，也是带领我们大家科学认识，远离乳腺癌。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有问题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时候发过来哈，到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您像刚刚在上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说，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说，网传豆浆豆制品会加重乳腺疾病哈，这个是不是咱们得少喝豆浆？主任您看呢？
6: 这个说法呢，其实相当一部分人呢，他可能都会问哈。其实呢，对于豆浆来讲呢，它呢里边呢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和人体的雌激素呢其实并不相同，并不会加重我们乳腺的疾病。当然呢，我们说任何东西呢它都要适量哈。那所以说呢，我们适度的饮用豆浆，吃一些豆制品，那对身体呢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对于乳腺癌的患者来讲呢，其实也是可以食用的，只是把握好度就可以了。那并不是我们说你每天都要吃，你每次都吃很多，那任何东西呢它都有一个度吧。其实也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事事呢都要有度，事事都要有节。
5: 嗯，好，所以其实可以吃是吧？
6: 对对对。
5: 那如果说这个不能吃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是不是这个豆腐啊，然后我们很多朋友还挺喜欢吃的是吧？
6: 对，
5: 这都不能吃了。
6: 关键是吃你不可能每天都吃豆腐，
5: 嗯，
6: 是吧？那所以说呢，就是说你适度，这个吃一些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
5: 嗯，好，可以正常食用哈，但是要把握吃的那个度。另外的话呢，就是您看，如果说一些朋友是这个确诊乳腺癌了哈，一般我们那个治疗方式是什么？
6: 那对于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来讲呢，其实目前来说呢，手术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治疗的一个手段。那对于确诊乳腺癌了，我们大家呢可能首先呢就是要选择做手术了。那当然呢，很多其实女性的这个朋友呢，她就会说，哎呀，这个我们因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是不是都要把整个的乳房给它切除掉？那整个的乳房切除掉它就不太美观了哈。
5: 嗯，
6: 那所以说呢，就是确诊了乳腺癌以后，并不一定是一定要把整个的腺体给切除掉了。那主要是我们不符合条件的一些早期患者呢，他呢其实呢是可以做一些保腺体的手术，那只切除我们肿瘤的一些相关的病灶，保留原有的一些组织。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呢可能也有一些保乳的手术。那对于保乳手术之后呢，我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后续的治疗就要跟的稍微足一些。那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可能就是我们保乳以后你可能要考虑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哈。那如果呢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些保乳的意愿，其实呢是可以跟你的这个主管医生呢去跟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呢去进行沟通的。那进行充分的沟通，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那制定了我们的手术方案以后呢，我们手术以后的这种辅助治疗方案呢其实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哈。
5: 嗯，
6: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乳腺癌的患者，你可能首先选择的就是要做手术。那做手术呢有很多种的方式，像根治的，那就是完全切掉，那可能还有一些人是保乳的啊，这样也是可以选择的。当然并不是你每一个人你都适合保乳，那我们是个体化的治疗，选择适合自己。

0: 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嗯，好，这个做完手术之后还需要化疗吗？
0: 做完手术之后呢，要根据患者的分期来进行。其实呢，我们说到现在，说到化疗哈，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啊！一说化疗，哎呀，这个都给人化死了啊！这是我们最常的听到的，他不能化疗啊！一化疗都给人化死了，化疗好的也杀死了，不好的也杀死了。其实对于我们化疗来讲呢，它其实也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的化疗呢，往往是要结合患者的病理类型，同时呢，结合患者的肿瘤分期以及我们的基因检测等等来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和判断的。那部分分期非常早的，比如说一些原位的一些肿瘤，它有些时候是可以不用化疗的啊，像原位癌它可能是不用化疗的。那当然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哈，那我们化疗以后，对于乳腺癌的患者来讲呢，这个女性同胞来讲呢，她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时间非常的长。除了化疗以外呢，我们比如说 HR 阳性、HER2 阴性的这种的这个对于内分泌非常敏感的这种病理类型，它有些时候呢可能还要长期的服药来进行控制。
1: 这是关于这个化疗这一块哈，就我觉得您说那个特别对，就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不是宝宝的好细胞啊，这个癌细胞一并全部杀死了吗？然后很多朋友对这个化疗其实是存在着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抵触，是吧？
0: 对，是的。
1: 还有的话呢，就是您看有朋友在平台上在留言，他说是不是得了乳腺癌就会影响寿命了？他问的其实挺含蓄的，这是不是判死刑了？
0: 对于我们的乳腺癌来讲呢，其实它现在在我们的国家的流行病学当中呢，女性她其实发病是很高的，但是她死亡并不是第一位。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内分泌治疗的武器了，而且这些武器呢都在医保。那像我们非常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药物呢，我们今年在2026年的1月份呢也已经纳入到了我们国家基本的医疗保障目录当中呢，其实疗效非常非常的好，同时大大降低了我们患者的这种负担。那我们乳腺癌的患者呢，往往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生存。像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这种乳腺癌的患者，他今年54岁，然后我就追问他的病史，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进展，反反复复的耐药，我就追问他的进展。他是从40岁的时候经历了第一次乳腺的手术，他今年已经54岁了。那而且通过我们的这个中西结合的治疗，现在病情非常非常的稳定，而且生活质量非常的高。
1: 所以其实不用在这一块儿，然后情绪压力各方面特别大，肯定对咱们的疾病的这种控制也不是特别好的啊。
0: 所以就是很多这个肿瘤的这个病人刚刚得了以后呢，他会问大夫，第一个原因我为什么得，第二个原因我的这个病能治好吗？对于好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分两方面去考虑的。那我就反问他，我高血压能治好吗？糖尿病能治好吗？你是不是要吃药啊？你血压高了你要吃药，你血糖高了你也要吃药。那对于我们肿瘤来讲呢，我们如果能通过药物进行长期的控制，是不是也是一种好？你跟肿瘤和平共处，就像宿主和寄生虫一样，你不要光看到了寄生虫，因为这个寄生虫是在宿主的身上。你用特别多的药，你把这个寄生虫杀死了，对宿主的影响也非常大。其实这样也不好。那所以说呢，我们要寻求一个平衡，跟它和平共处，带瘤生存。
1: 明
0: 白，这样可能就更好。
1: 是，您这个解释的话，可能也让很多这个朋友这个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哈。尤其是一些肿瘤的一些患者，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里。有的时候这个心动时刻从来都是藏在细节里面哈。比如说呢，一直能够戳中人心的这个口红的话呢，就是直白的温柔告白了。阿布商城今天还带来了一款产品啊，也是知名品牌众多明星同款的这个古驰家的金管口红217色号哈，这个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色号，就是因为它薄涂的话是温柔的玫瑰豆沙，厚涂的话呢是更加浓郁的玫瑰棕哈，就是上唇之后的话温柔又显气质，而且自带滤镜感。口红是这个雾面哑光质地的，滋润不拔干，约会的时候涂它也是氛围感十足的，很容易让人眼前一亮。黄皮还有这个黄黑皮的话都是非常友好的，上妆很提气色。您这会儿可以直接发送 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啊。这原价是370块钱的，今天的话呢，阿布商城七夕专属福利立减202块钱，到手只要168，相当于4.5折拿下了，并且呢也是贴心给您配备了专柜礼袋，限定库存呢仅有100只，我们是郑州仓现货速发的，先买先得，可以把这份惊喜直接带回去。本周三就是七夕了，然后阿布商城特别升级了咱们郑州市区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您就能收到货，像今天这会儿您下单的话呢，明天您就收到货了，无论是自用给自己仪式感还是送他，其实都还是非常划算的。另外阿布商城这个七夕的话呢，有很多大牌的美妆护肤套盒，包括饰品呀包包呀，您可以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选选礼物，哪怕不选礼物的话可以直接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一下我们那个宠粉的大转盘活动，说不定您就能够抽到这个 TF 口红啊，或者 SK2 小灯泡，还有真丝丝巾啊，电台周边等等这个礼物呢哈，进商城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100%中奖，没有空奖。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有这个关于乳腺疾病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直接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

0: 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关旭涛。关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认识，远离乳腺癌。这个乳腺健康也是我们广大女性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认知的这个问题吧，对于它过度恐慌，当然也有人呢就忽视早期的信号，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关主任做个节目，和大家来方方面面的聊一下这个话题啊。那其实介绍到这个关主任是这个省中医附院的时候呢，肯定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说，那在治疗乳腺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中西医结合就是会起到哪些不一样的作用和一些治疗效果吗？
1: 好的好的，对于我们这个中西结合哈，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有一定的误区，包括一些这个西医的大夫，你不要去喝中药啊，你喝中药把你的肝喝坏了，把你的肾喝坏了啊，中药都有肝毒性和肾毒性。那这是一部分的，其实也包括我们的很多人哈，包括我们的一些西医。那同时呢，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中医的这种治疗来讲呢，它可以和西医联合起来啊，联合起来。因为西医的治疗手段有什么？西医的治疗手段有放疗、有化疗、有免疫、有靶向、有内分泌等等。那我们中医呢，就可以和我们的现代医学进行结合，叫做减毒增效，四个字。
0: 这怎么理解呢？
1: 减毒就是比如说化疗，你刚刚就说了这些啊，把你的这个好的也给杀死了，
0: 全部杀死了。
1: 我们中药呢，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恢复。那比如说化疗的时候还有什么不良反应啊？恶心，呕吐，我们中药呢是不是也可以健脾和胃，让你吃饭？那同时呢，还有我们内分泌治疗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像类更年期的症状，哎呀，烘热汗出，哎呀，我就出汗一阵一阵的，那我们中药呢也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叫做减毒，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增效，是和化疗联合。那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抗癌的中药，那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中草药呢，它都有一定的抗癌作用。那所以说呢，这样的抗癌的一些这个草药呢，也可以和我们的现代医学的这个药物呢进行联合协同，能够增效。所以说呢，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减毒增效。
0: 这就是中西结合是吧？
1: 对，中西结合。
0: 好，还有的话呢，朋友们也会有人关心说，这个得过乳腺癌之后的话呢，它会不会出现复发，就怎么预防复发呢？
1: 那对于我们得过乳腺癌会不会复发哈，那我们首先任何一种肿瘤为什么可怕，就是它有一定的复发概率，同时它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你远处转移之后呢，比如说我们打化疗，它可能会出现耐药，这就是我们肿瘤可怕的一点。那对于乳腺癌来讲呢，它也不例外。所以得了乳腺癌呢，它是有一定的复发风险的。那如何来排除这样的复发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吃药啊，我们刚刚就讲了，你和疾病和平共处，与瘤共生。那同时呢，我们要做到定期的复查。如果你现在啊，乳腺的这个手术都已经做完了，我们的化疗也都做好了，那我们就光吃一个内分泌药物，那你要定期的三个月要复查一下。复查一下呢，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复发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有复发的这个情况出现呢，我们就证明你是不是已经耐药了，我们要更换新的这种治疗方案。那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啊，你出现了这种身体上面啊，这个不舒服，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复查。所以说刚刚给你们举的那个例子，我有一个这个患者40岁的时候就发病了，他到现在54岁了，那经过了很多轮的这种复发呀、耐药啊等等，他现在依然活得很好，生活质量很高。所以复发转移也并不可怕。
0: 就是根据遵医嘱哈，及时的去进行复诊用药。
1: 对，是的。
0: 就是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哈，他说听说没有怀孕过的人就是容易得乳腺癌，这个有依据吗？
1: 有这样的依据
0: 啊，有这样的依据。
1: 对对，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就讲了，我们乳腺癌的发生的风险呢，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一些内分泌的一些因素。未婚未育的这样的一些女性，相对来讲呢，她呢得乳腺癌的几率呢，要比我们这个已婚已育的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0: 好， 我们最后的话还是想邀请关主任，就是您看关于一些这个普通的女性哈，如果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话，还有没有必要定期去做这个乳腺的筛查？
1: 我们刚刚就说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呢，这个乳腺癌的发生年龄是在40岁以上的，这个是个高发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如果是40岁以上的，我们要定期的啊，每年至少做一次我们乳腺的这个彩超，那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筛查。如果呢有家族史，就建议把这个筛查的年龄前移，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更早的发现身体的不舒服，起到早预防、早干预、早治疗、早康复。
0: 好，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话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其实还是想让这个主任能不能再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可以远离这个乳腺癌。
1: 那对于我们乳腺疾病来讲呢，我们首先是要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那比如说刚刚像我们的主持人就说了啊，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一些小惊喜，那后天就是我们的七夕情人节了。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女性同胞的另一半，你要把这些这个小惊喜，或者是你要把这些仪式感可能做到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女性她有些时候呢，她的心情就会很舒畅，她很高兴。那这是第一点。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心情舒畅呢，气血呢就非常的畅通。那气血畅通之后呢，我们就百病就不会百病无生啊，就是百病就不会生了。那所以说呢，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情方面的一些因素。那这对于我们这个乳腺疾病呢，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0: 好，这个心情情绪哈，您放到这个重点来给大家展开讲讲。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女性朋友尤其要学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是吧？
1: 对，当然还有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因素哈，比如说我们刚刚就说了肥胖。它也是一个乳腺高发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要适度的控制啊饮食，少吃一些外卖油炸，控制自己的体重。
0: 好，控制体重也非常重要，是吧？
1: 对
0: 啊。还有吗？
1: 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定期的复查吧。对，
0: 就是早发现早干预，是吧？
1: 对，是的，早发现早干预。那另外呢，我们在饮食摄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都会问啊，大夫，尤其是中医，我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可能是很多人去问中医的一个原因。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多吃新鲜的蔬果啊，同时呢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那对于我们可能中医讲究体质养生嘛，你如果是一个偏于热性体质的，你可能上火的东西要稍微控制一下。辛辣的啊，这些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和我们的四季来进行饮食的调护。
0: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直播时间结束之后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再进行回复了。但是我相信可能关于这个乳腺防治方面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都有聊到哈。如果说你想回听节目的话呢，其实也有多种方式，像在一些音频网站呢，包括微信公众号哈，像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听广播，点击进去都可以来回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啊。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也不再回复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了。当然了，马上到来的这个七夕节哈，如果说您还没有选定礼物的话，也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到我们这个 UP 商城来看一看。看到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关于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问题哈，您也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因为呢，这款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10万多名车友是亲测好用过的哈，这口碑特别的不错。像一些朋友就留言说自己用完之后故障灯灭了，有人说油耗从6.1降到了4.5，有人说我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呢车子回应非常迅速，这个产品非常的不错。我们也特别整理了一下，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是199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让您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 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一块是精装礼盒，这个一套呢是239元，也是三瓶，三瓶是一个周期专制。咱们这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发送这个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哈。这个很多车友，包括身边的同事啊，都有用过哈，这个反馈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

0: 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关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好，朋友们再见。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6:59。
5: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6号，北京大学龙门石窟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举行。该基地是北京大学在本科教学首个跨学科实践教学基地，旨在以考古学科为牵引，整合多学科资源，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8月15号，胶平铁路庆和特大桥214号主墩最后一根桩基混凝土浇筑完成，至此该主墩顺利结束地下基础作业，正式进入承台墩身上部施工阶段。国内方面，16号，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体育方面，国际奥委会上周末宣布已向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通报了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各项目分项候选资格评估流程。娱乐方面，电影《大唐妖探》宣布将于8月22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邱振哲带来这首歌《太阳》，也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是17:00到19:00两个小时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怎么样？经过周末之后啊，周一上班，整体的感觉如何？今天有没有完成了一些积累已久的一些任务哈？今天工作完成了怎么样？心情如何？你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邱振哲带来《太阳》，这首歌曲真是唱出了这两天咱们河南太阳，可以说是相当准时和如约和大家见面，基本上每天都是阳光满满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本周呢雨水可能就要来临，从今天晚上开始天气可能就要发生变化了，我省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降雨的过程，从18号开始一直到20号会迎来多轮的阵雨和雷阵雨，20号呢有可能会有小到中雨，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范短时强对流天气。虽然说雨天要来袭哈，但是本周三的8月19号就要迎来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是不是？这两天啊，真的在我们爆款商城当中选购礼品的朋友特别多，就大家一到了快到买这个礼物的时候就开始有点着急了。今天周一啊，周三是七夕节，这两天下单的朋友很多。那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男生啊买礼物的时候就喜欢选购这个香水作为礼物来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其实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既要有烟火气也要有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能够让品质生活更有温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复购率非常高，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粉邂逅，一个是绿邂逅，怎么选？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我哈，这个柠檬干这位朋友就问我说怎么来选。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很温柔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软甜恋爱少女感的感觉，你就选粉邂逅。如果你更想有一些干净利落的感觉，清爽又自信的感觉，你就选绿邂逅。这两款味道都非常好闻哈，当然你也可以买两瓶直接带回家。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哈，299直接带回家。另外只要是我们爆款商城会员下单单单再减5块，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香奈儿邂逅淡香水，温柔百搭，自带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又精致又体面，自用送人两相宜。您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飞云之下，韩红，林俊杰。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谭维维的这首歌叫做《不穿高跟鞋》，其实她私下比较喜欢穿休闲装扮。早在2006年超女总决赛的时候，她就脱掉高跟鞋来上台，坦言说高跟鞋在心里是一种束缚。很多乐评人呢就认为这首歌也展现了谭维维独立女性的一种内核。有评论就指出说，不穿高跟鞋的态度比穿上高跟鞋的自信更值得欣赏。其实不只是不穿高跟鞋的表象，更是一份挣脱束缚、找回自我的独立宣言。就是姐妹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就在咱小的时候哈，反正在我小的时候是

拥有了选择的权利，想穿的时候咱们就穿，不想穿就不穿，不再为谁而穿，只为自己舒服。也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够拥有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的一种自由。说到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啊，真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不管是衣着打扮这件事情上，还是护肤这件事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更舒服的。哎，不一定买最贵的，但一定要买更合适于自己的。你比如说精油这方面，精华这方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因为它确实是用出来的口碑复购率非常的高。今天朋友们，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下单了解我们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有一句老话不是说十滴乳液不及一滴精华，你如果精华选对了，护肤这件事情真的是事半功倍。朋友们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因为8月19号就要迎来七夕节了，所以今天我们 UP 商城呢继续有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来看看你的手气怎么样。朋友们，或许今天周一啊，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气，今天有没有觉得哎，走在路上道路也非常的通畅，哎，到单位之后觉得干各种工作都非常的得心应手。这个时候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跳转到我们 UP 商城的链接首页呢，有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你转一转啊，免费参与的，100%中奖，是没有空奖的。而且我们有很多好朋友们真的抽走了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真的非常好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有 TF 口红、SK2 小灯泡，还有电台的周边等等哈，超多礼品等你来转一转转盘。想要转转盘的朋友，来看看自己今天手气如何的朋友，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啊，两个汉字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哦，这会儿突然有很多朋友发来秒杀两个字哈，都想试试手气，没有空奖啊，100%中奖，您发秒杀过来。另外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哈，它的官网售价一瓶是409，今天呢 UP 商城我们是188，买一送一，两瓶正装到手只需要188，你想官网一瓶就400多，咱们是188到手两瓶。而且今天在洋洋的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我们在赠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你用完这个精华液，你再整个面膜护肤效果更好了。面膜单独买的话一片是10几块钱，我们给大家5片，今天免费送，拍一发七，还贴心准备了欧莱雅的专柜礼袋。说到这个礼袋很重要，有很多朋友说我买来要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啊，那你必须得有个礼袋给它装起来，这样更好看一些，更上档次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七夕活动价格只有这么一天，你自用囤货，朋友啊同事拼单都是可以的，送爱人非常划算，非常合适，原价409，咱们这儿买一送一，两瓶正装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基底液只要188，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周三就是七夕了，我们特别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速度非常快，让爱不等待。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啊今天也可以免费来参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只需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黄义达这首歌叫做《那女孩对我说》，其实呢，这是在讲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认识了一个女孩，表达自己心意之后呢无果，所以他就把这份落寞写成了这首歌。歌词当中有一句叫做我会保护她的梦，其实唱的是一个男孩爱而不得却依然念念不忘的那种深情。其实你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有时候把一份心意啊，你不一定要说出口，但是你选一份礼物悄悄地替你表达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想要表白的朋友们，或者说哈，咱们跟媳妇儿已经结婚很多年了，想要犒劳一下媳妇儿，媳妇儿平时在家比较辛苦啊，又要工作又要管孩子，是不是又要照顾家庭。马上8月19号就是七夕佳节了，我们今天UP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哭泣的金管口红217号色。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这份惊喜带回家。就女生吧，这个心动的时刻从来都藏在细节当中，一直能够戳中人心的口红就是直白的一个温柔的告白。所以我们今天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哭泣的金管口红217色号，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古驰的口红，就是外观很有辨识度，妆感质感都很不错，而且217这个颜色哈，大家想要看到这个颜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您可以直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那种很有气质的粉棕玫瑰色，薄涂的话是温柔的玫瑰豆沙，日常很提气色。如果说你厚涂的话是浓郁的玫瑰棕，上唇之后温柔又显气质，而且它很滋润，就是哭泣他们家的东西就很滋润，那个口红涂它的时候氛围感十足，让人眼前一亮。即便说朋友们有点皮肤稍微有点黄，涂上之后也比较友好，上妆非常的提气色。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今天发秒杀呢可以参与我们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像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还有电台的周边等等，很多礼品等你来转一转。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直接跳转到这个链接，我们商城的首页就可以免费参加了，100%中奖，没有空奖。

0: 日常这个古驰的金管217的口红是370，今天咱们只要168，直接4.5折拿下。但是我们的库存非常的少哈，库存呢已经不多了，郑州仓现货速发，先买先得。如果平时咱们媳妇儿在上班的时候哈，这个可能要化一些淡妆，这个口红你送给她就非常的合适哈。如果说咱平时咱媳妇儿呢不怎么化妆，就是但她护肤做得非常到位，你就把刚才我们那个欧莱雅的那个精华肌底液来送给他。总之这两款产品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当中找到，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汉字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刚这首歌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呢听起来让人觉得好像吃了一勺蜂蜜一样甜甜的，足够让人回味。这首歌是在2025年2月14号那天正式上线的，也是汪苏泷亲自来作词作曲。这首歌的创作其实也继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冷式甜歌的风格，整首歌你听到歌词当中真的是大篇幅直白的歌词，把心动时刻那种想要一股脑告白的话全都写了出来，歌词就特别像是一首最简单的情诗，而且副歌部分非常好听，甜到心坎当中，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微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而且配器也非常的棒，明亮灵动的电吉他，听完之后会让人觉得心情很容易就放松下来。这首歌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所以你看8月19号七夕佳节的时候，想要把这份甜蜜延续下去，来在我们 UP 商城上选一份合适的礼物，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你确定不来转一转试一试手气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管晴天雨天，我们都会陪伴在大家的身边，除了河南音乐广播之外，还有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雨天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动力不是特别的足，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好朋友们，那如果说咱的爱车已经开到了10万公里以上，确实有时候会发现动力不足，然后怠速还会抖动，故障灯还会时不时的亮起。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叫天涯，他就说他的故障灯哎突然亮了。
1: 咱的万能通家用力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说修一修，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0: 哎，你看看，感谢我们天涯这位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使用的信息哈，他是因为这个仪表盘故障灯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就试着用我们的万能通，没想到你看用到第二瓶的时候故障灯就不亮了哈。你也可以试着来用一用，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像朋友们讲的那样，你开车出去之后觉得很丝滑，而且呢你上线检测呢哎咱们一把过，是不是？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爱车里程数如果说在3到8万公里里程这个区间之内，您就像刚才天涯这位朋友一样，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00来块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帮助爱车除积碳，第二瓶提升咱们爱车的动力，第3瓶清洗一下3元催化器。如果说咱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呢，下单金装礼盒一套200来块钱，也是三瓶一个周期。这个金装礼盒主要是针对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痛点来研发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点42分，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洋洋。想要跟我来保持互动哈，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马上我们要听到戚薇和袁成杰的这首歌《外滩18号》。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有病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

0: 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刚刚听到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个宣传哈，咱们现在家长朋友们哈，我们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呢，现在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您可以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年暑期再不报就只能等到明年了。家长朋友们来听听看，参与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学员们他们都收获了什么。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7: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9: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0: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1: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2: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3: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0: 你看我们的孩子们多棒，这都是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学员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信息哈。如果说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您赶紧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现在真的暑期再不报只能等明年了啊，朋友们现在还有特价名额，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3个汉字特种兵过来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来报名了啊，送上一份孩子特别喜欢的暑期礼物，发特种兵过来手慢无忧。卓华健爱相随。

1995年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周华健带来的《爱相随》。这首歌你听到周华健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温暖和醇厚，也唱出了陪伴的可贵。其实人世间最好的缘分就莫过于有人一路相随，而家呢就是这份陪伴最安稳的落脚点。所以想要打造属于自己舒服安心的家，你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引入了活动补贴，让您更省心省钱省时的把房子装好，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您发家装节之后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跟进咱们家的装修事宜，这下您就更放心了哈。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第一个小时魅力嗨不停，要以那英的这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暂时告一段落。下个小时还有猜歌环节，我们稍后见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族宗教委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民族歌剧《银杏树下》将代表河南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五年举办一届。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开始配租，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3个，3327套房源。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16号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娱乐方面，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

尚雯婕的这首歌叫做《路》。Be Free 这首歌是2017年大年初一上映的动画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主题曲。这首歌也是尚雯婕亲自来作曲，而且还参与了电影的配音。写这首歌的时候啊，他就参照了电影当中的一只鹿，想象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一只唯美的鹿把光头强高高的举了起来。其实说到《熊出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尤其是家里有宝贝儿们的啊。一般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熊出没》的电影，都会带着孩子去看。十几年来啊，《熊出没》呢已经推出了23季，超过1300集，还有13部大电影，是很多00后的童年记忆。不仅有《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这三部影片一起，也被大家称为是童年动画三巨头。就在前几天的时候，这三个国产动画的顶流啊，集体营业，以角色的口吻给所有长大的00后、10后写了一封公开信。最先出圈的就是《熊出没》的狗熊领来信，信里也特别的提到说，2027年起，最后一批00后也将成年。曾经天天守着电视的小朋友，如今已经奔赴各自的生活，并且呢，轻声宽慰我们，不用逼自己成为完美的大人。累了，狗熊领永远欢迎你回来歇脚。紧接着呢，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也纷纷写出回信。短短几天啊，这个话题也是刷屏了全网，很多网友都看哭了。有人说啊，原来我们念念不忘的童年，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们。小时候呢，我们追更动画，长大之后呢，动画回头守候我们。其实这也许就是最治愈的双向奔赴吧。其实我们在看这些电影当中啊，为什么这几部电影大家都比较喜欢，尤其是像00后和10后的孩子，在童年的记忆当中啊，都会比较喜欢这几部电影。因为这几部电影当中都在告诉我们，哪怕前路有迷茫，也要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但你看时间过得多快，2027年明年啊，最后一批2009年出生的孩子们也将成年啊，18岁，是不是？童年已经走远了，但是我觉得好好爱自己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算晚。长大之后呢，一定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尤其是长大了之后呢，也要好好的护肤了，是不是？说到护肤这件事儿了，来，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了欧莱雅小黑瓶肌底精华液75毫升。护肤这件事儿啊，你十滴乳液不及一滴精华，如果说精华选对了，那就是事半功倍。本周三七夕，如果礼物还没有准备的朋友，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肌底精华75毫升。

真的可以称得上欧莱雅的当家花旦，不管是买来送自己、送另一半、送闺蜜都非常的划算。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今天啊，七夕宠粉大转盘火热进行当中，朋友们，你只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收到呢很多文字还有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呢，自动就会跳转到我们商城的界面，商城的首页上啊，最上端您就可以看到一个宠粉大转盘，您点进去您转一转，说不准今天呢一分钱没花就把礼品转走了。 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以及我们的电台周边都给您准备好了，进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这个没有什么门槛啊，朋友们，只需要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朋友们这会儿正在驾驶车辆啊，不方便发，待会儿您记着这个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把车停好了啊，住好了之后，您直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免费参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活动，百分百中奖，没有空奖。另外呢，您发秒杀过来之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75毫升，官网售价一瓶是409，但是来咱们 UP 商城直接给大家18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到手只需要188，也就是不到200块钱的价格，你带走两瓶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精华液。而且呢，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再赠送价值79块钱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这个面膜一片就得10几块钱，你想5片啊，大几十呢，今天免费送，拍一发七。当然给大家送礼的朋友们准备了欧莱雅的专柜礼袋，您送礼的时候就非常有面了。七夕活动价格就今天一天啊，自用囤货，朋友同事闺蜜来拼单送爱的人都非常的超值，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商城还有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是368，很实惠的一个价格，到手两瓶，再送卡诗洗发水80毫升，目前这个抗蓝光眼霜只有少量库存了，如果说您想买眼霜的话，这个也很合适，是您只需要记住两个关键字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千万不要忘记参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活动哟。这首歌五月天，干杯。

0: 念一下我们逝去的青春，我们一起干杯。但是喝完酒千万千万不能开车，朋友们，饮酒不开车，这点一定要注意。但是我们开车的朋友呢，可以让爱车来喝一点万能通，这个完全没问题。如果说咱们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油耗增高，还有呢故障灯时不时亮起的这种状况，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发动机的油管油路当中沉积了大量的这个积碳。所以这积碳怎么来把它清除呢？您不用去汽修店啊、维修厂啊把它拆开来去清除，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产品。产品有很多哈、啊，朋友们根据里程数去选择，3到8万公里的里程咱们选三兄弟，8万公里里程数以上咱们选金装礼盒，里面有一张卡片啊，详细说明了使用的方法，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哈。但是具体第一瓶和第二瓶间隔多少公里，大家直接看这个说明书，非常详细。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一起来猜歌喽。
1: 生歌词只留原版旋律，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
0: OK， 褪去了原声的歌词哈，我们只有一段旋律，这个旋律呢很有可能是比如说是钢琴演奏出来的，或者说由吉他演奏出来了等等等等哈。朋友们来听听看它到底是哪首歌的旋律，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你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当中了哈，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给到大家。那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它的旋律哈，是一首吉他弹奏的音乐，来开始听听看。

是不是都可以跟着唱起来了？所以刚刚听到的这段旋律哈，它是褪去了人声歌词，没有人声，只有一段旋律。这段旋律呢，它到底是哪首歌的旋律？朋友们不用答演唱者哈，因为一首歌可能会有不同的歌手来演唱，我们只需要答出来它的歌名是什么就可以了。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听第二遍喽。

非常熟悉，是不是？歌曲名称是四个字儿，朋友们如果知道刚刚这段旋律它对应的是哪首歌的旋律，你把歌名呢四个字儿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各位。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还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暑期已经快结束了，今天都8月17号了，但是还有时间，还可以报名。朋友们，您只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很多家长说啊，都有哪些项目呀，我让孩子听一听喜欢不喜欢，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参与过的小学员们他们怎么说。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0: 哎呀，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真的非常的棒哈、啊！如果说咱家孩儿也想感受一场特别的夏令营，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汉字

容祖儿童话镇，她细腻的嗓音当中也唱出了童话背后的些许遗憾和期许。纵使生活未必处处圆满，但是我们心中呢依旧向往一份美好的结局。转眼七夕将至，本周三啊，属于爱人之间的浪漫时刻也如约而来了。如果说哈，朋友们，咱想给另一半来准备一份有仪式感的礼物的话，你可以来我们 UP 商城来看看古驰的金管口红217号色。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薄涂是那种温柔玫瑰豆沙色，厚涂呢是非常浓郁的玫瑰棕，口红是雾面哑光的质地，很滋润的不拔干，约会的时候涂它氛围感十足，很容易让人眼前一亮，禁不住想问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口红。古驰金管217号，黄皮黄黑皮也非常友好，上妆很显气色。那我们要知道古驰的这个金管217的口红日常售价是370，但 UP 商城我们给到大家是168，100多块钱下单一支口红，直接4.5折拿下，而且配备了专柜的礼袋，但是我们的库存非常少，郑州仓现货速发，先买先得。所以说您今天啊想起来这个周三的事儿了，想准备礼物的话，如果您计划要准备礼物的话，不妨来我们 UP 商城来看看这款古驰的金管口红217号色。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原价370，咱们168。另外您发秒杀过来之后呢，参与我们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方法非常简单，您就发完秒杀之后呢，点开链接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 UP 商城， UP 商城的首页上您就直接可以看到七夕宠粉大转盘，点开之后呢，咱们点一下转一转，您没有买东西也可以

可以免费参与，现在只需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咱今天手气特别好啊，说不准 TF 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电台周边等等，哎，就花落你家了呢。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百分百中奖，没有空奖。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今天我们一起来猜歌当中听到了这首歌啊，这个旋律它不能称为一首歌，它是一个旋律，吉他的一个旋律。我们再来听听看它到底是哪一首歌的旋律，来。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段旋律哈，它是吉他弹拨的一首歌曲的旋律，它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啊，就是1989年陈淑桦来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其实这首歌呢，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思念和渴望，充满了浪漫和柔情。我们来听看看啊，朋友们哪些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太多了，今天朋友们特别聪明啊！我看是清一色的答案哈，都猜对了，没有错误的答案。目前啊，我看到的几百条当中啊，都是正确答案。我们来公布一部分朋友的名字哈，可能不一定把每位朋友的名字都念到，大家多见谅哈，因为朋友发来的信息太多了。一心一路，我们的老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L 先生以及 LNK， 还有潘新华以及今天怎么样，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还有厚土以及泉水叮咚 Blue 林九贤亚平老张，还有 IZZY 以及 LOKA 以及赢这位朋友，还有老虎以及刘西昂卷卷毛，我们的老朋友山小山秀木岩，还有老朋友 Mountain 以及加菲猫等等啊，很多几百位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那我们今天抽一位幸运的朋友吧，18:31我们抽第31位朋友吧，我来看看名字叫什么。31位朋友，今天怎么样啊？恭喜这位好朋友，也是第一次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他刚刚好像第一次啊，就18:30刚刚啊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哈。恭喜这位朋友，萧敬腾，以爱之名。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
8: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24小时不停止，
10: 不停止。
1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

陈楚生的一首歌《庙堂之外》，这首歌呢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词人唐田来作词的。你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放的《如愿》呀、《孤勇者》呀，都是唐田来作词的。这首歌《长安的荔枝》，这部电影啊，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说到电影了，暑期呢有很多电影上线，截至到8月16号的下午，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哎，排在前五位哈。100亿的背后，真的是无数的朋友们走进电影院，跟着荧幕里的人笑过、哭过。其实说到看电影了，想问问大家，这个暑假你有没有走进电影院来看一部电影呢？看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分享给我哈。在周末的时候，我也去看了《欢迎来龙餐馆》。其实原本我以为是喜剧，看完之后真的被故事深深的打动。就是在大时代的洪流当中，普通人的挣扎和坚守是这部影片当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它是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视角去切入的，小小的餐馆哈，在战争当中成了一方特殊的角落。电影就是从灶台烟火切入，一碗热饭，一句反复出现的“好好吃饭”，诉说了战争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善意和人性的选择，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和平生活的珍贵。昨天看完之后，真的现场有很多人都哭了。

所以也很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哈，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18:43，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杨洋，你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暑假期间你都有看过哪部电影，哪一部电影或者哪一个人物让你印象深刻，我们不妨来聊一聊。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了，给电影人的情书蔡琴。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

0: 入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叫做分手总在雨天，只不过那个讲的是伤感的故事，而这首歌讲的是陪伴的故事。人生路上有爱的人陪伴，再苦也值得。除了有爱的人一路相随之外，更要有一处属于自己温暖安稳的家，所以想要打造称心如意的家，来来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现在呢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火热进行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接近尾声了， ending 曲目要听到江美琪的这首歌《最美》。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感染与免疫研究所招聘科研助理人员6名，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160名。8月15号，为期三天的第38届中国郑州糖酒食品交易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据不完全统计，与会企业共签订各类合作协议8443份，交易金额达到 2.56 亿元，预期目标基本实现。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体育方面，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6号20点11分，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票房突破9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晚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本周三就是七夕了，礼物还没准备好的朋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精华75毫升，这可是欧莱雅当家的花旦，复购率很高，买来送另一半、送闺蜜、买给自己用都是非常的划算。欧莱雅注重提升肌肤的吸收力，这款呢含 98% 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的小黑瓶，能让肌肤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所有的年龄段啊。你看，日常护肤打底，强韧肌底，帮助焕活肌肤的活力，改善粗糙，搭配后续的护肤品一起用的话，护肤体验会更加的顺畅。不同肤质、不同年龄的朋友坚持用，肌肤更显通透有光泽，紧致弹润，淡清质地，流动性好，上脸吸收的很快，不容易黏腻，是男女都可以用的。本周三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赶紧给心爱的他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关键说一下，价格是非常给力的，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75毫升，官网售价一瓶409元，那今天 UP 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立减211元，就是到手只要188元，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到手两瓶欧莱雅精华液只要188元，连官网一瓶的价格都不到，直接2.3折的宠粉惊喜价啊！而且在今天节目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液再敷个面膜，护肤效果更好。面膜呢，单独一片都是要10几块钱的，今天免费送了啊！拍一发七，还贴心准备了欧莱雅专柜的礼袋。七夕活动价格仅此一天，自用囤货，朋友同事拼单，送爱的人都是很值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挑选一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

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心动的时刻啊，从来都藏在细节里。你看，一支能戳中人心的口红，其实就是最直白的温柔告白。UP商城带来了知名品牌、众多明星同款的 Gucci 金管口红217色号。不少口红的爱好者都是偏爱 Gucci 的口红啊，外观很有辨识度，妆感的质感都表现得很不错。这款217色口红更是 Gucci 家的热卖款啊，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都是超有仪式感的。Gucci 的金管217色号呢，是很提气质的粉棕玫瑰色，比普通的蜜桃豆沙色还要增加一抹灰调的橘棕感，所以涂起来呢温柔又提气色。薄涂是那种温柔的玫瑰豆沙，日常用轻松提气色，打造伪素颜感，通勤出门逛街都非常的适配。厚涂的话是更浓郁的那种玫瑰棕，上唇温柔又显气质，自带滤镜感。口红雾面是哑光质地的，滋润不拔干，约会的时候涂它氛围感十足，很容易让人眼前一亮啊。黄皮黄黑皮都非常友好，上妆很提气色。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Gucci 作为高端化妆护肤品牌啊，这款金管的217口红日常售价要370元，而今天 UP 商城七夕限定宠粉福利，原价的370元的 Gucci金管217色口红今天的到手只要168元，直接是4.5折拿下啊，还贴心配备了专柜的礼袋，限定库存仅100支啊，郑州仓现货速发，先买先得，赶紧把这份惊喜带回家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商城去选一下。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6号，北京大学龙门石窟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举行。该基地是北京大学在本科教学首个跨学科实践教学基地，旨在以考古学科为牵引，整合多学科资源，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8月15号，胶平铁路庆河特大桥214号主墩最后一根桩基混凝土浇筑完成。据此，该主墩顺利结束地下基础作业，正式进入承台墩身上部施工阶段。国内方面，16号，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体育方面，国际奥委会上周末宣布已向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通报了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各项目分项候选资格评估流程。娱乐方面，电影《大唐妖探》宣布将于8月22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族宗教委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民族歌剧《银杏》。

树下，将代表河南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五年举办一届。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开始配租，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3个，3327套房源。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16号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娱乐方面，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

0: 伟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也不管。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请让！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6: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7: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6: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8: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7: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9: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0: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1: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12: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3: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4: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5: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

0: 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广播。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不管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编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笨小孩，
6: 笨小孩，
5: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2: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记忆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酸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钥匙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5: 小心被扣工资。
6: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干的。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3: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4: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4: 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我们都看过一部经典的电影啊，叫做《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演的啊。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罗马假期》，也不知道是不是从这部电影当中获得的灵感，来自胡彦斌的作品。开始今天的早安八八一，
1: 是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啊。时间来到了7:03，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到今天全省啊，因为昨天也说了，这个下雨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了，包括今天我看到没有下雨的地方啊，今天没有雨的是南阳市、信阳市、商丘、周口、平顶山、许昌、驻马店，其他地市都是有雨的，而且看到有些地方的雨下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哈。然后呢，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多云转小雨，温度是24到32度，然后相对温度比较低的，看到今天洛阳市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2到29度啊。今天不少地市的这个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下的，包括像三门峡市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1到27度。以上就是今天各地市的基本的天气情况了。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啊，西部山区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是23到25度。全省的风力呢2到3级，风力不大，其实温差也是有的哈，所以体感不会特别的难受。那明天呢，全省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像是西部、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还会出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好了，关注完天气，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歌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跟我们保持互动。下面这首歌让我们回到整整20年前啊，这是2006年苏慧伦的专辑《不想想太多》的同名主打曲目。
0: 是的，苏慧伦呢一直都被称作是玉女歌手，其实她的唱功是被严重低估的啊，并不像你想象当中以为说只有好形象而已。我们来听听这首《不想想太多》。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你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作品。今天依然是八月十八号星期二，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早安八八一。那同样呢，今天还是没有出伏的啊，是三伏的第35天，距离八月23号出伏还剩5天的时间。因为今年那个不一样，平常我们都说三伏天是30天，今年是40天啊，所以我们会撑得久一点点。虽然说已经立秋进入到末伏了，但是暑气依然是比较重的。比如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表现，就是大家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饭啊，所以家里做饭一不小心就容易做多了。那吃不完的饭怎么办呢？咱们中国人本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是习惯打包收好放冰箱，下一顿热一热接着吃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在高温天气下，剩菜一旦处理不好，是很容易出现肠胃问题的。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像是蘑菇煮熟了之后，如果放置的时间比较长，细菌是容易大量滋生的，亚硝酸盐也会上升。所以蘑菇啊，尽量不要二次加热，最好是现做现吃。
1: 没错，除了蘑菇，像凉拌菜同样也不建议大家留存啊。本身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然后细菌繁殖速度也会很快，就算后期咱们再加热，部分的这种耐热的毒素依旧啊去不掉的，吃不完建议直接倒掉吧，凉菜啊。另外像海鲜也是不要隔夜，因为高蛋白的这个食材啊，如果大家放的不当的话呢，会产生耐热的组胺，这个组胺通过普通的加热是破坏不了的，那如果吃下去容易引发中毒。包括像芹菜这一类就是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啊，常温久放的话呢，也会转化为亚硝酸盐，那尽量当顿当天吃完。
0: 是的，除了菜之外，米饭也是啊，常温放久的剩米饭风险是很高的，很容易产生蜡样芽孢杆菌，它的这个毒素是不怕加热的，但吃了容易腹泻腹痛。所以剩饭啊，记得不要等它凉透了再放进冰箱，温热的时候就密封进冰箱，而且最好是冷冻。再一个呢，溏心蛋没有完全熟透的情况下，放久之后细菌也会快速繁殖，所以在夏天啊，或者在高温天气吃鸡蛋，尽量全熟食用，不要留到下一顿。
1: 没错，这个节约粮食啊，当然是好习惯，但是也不能拿咱们的肠胃健康做代价啊。就算是可以留存的剩菜，也要密封分装，那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一旦发现这个饭菜发黏有异味，不管多可惜啊，都要直接丢掉啊，守护咱们舌尖上的安全，从正确处理这个剩菜剩饭做起啦。
0: 是的，当然了，有一些钱咱们该省则省，比如说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啊，大家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联合到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了。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啊，这也是内地的一个相对小众比较独立的乐团，他们的这首歌叫做
0: 磁带里的人。

0: FM，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是偶阵雨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歌，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
1: 刚刚我们也说了，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市都会有雨，今天上班啊记得带把雨伞。那最近呢这两天，其实关于胖东来的一个消息啊，身边的朋友很多都在讨论。哎，胖东来即将在郑州门店这个开业的这个前段时间呢，接连推出了两个招聘的公告啊。那这两个公告先是放出的郑州店的一个招聘的预告，主要面向这个应届本科的毕业生以及毕业两三年的青年，重点院校求职者会被优先考虑。那不少年轻人啊十分期待。那仅仅一天之后呢，胖东来官方又发布了一个补充的公告，新增了定向招聘计划。那这份暖心的安排瞬间也是登上了各大热搜的榜单。
0: 这个专项的招聘计划非常清晰啊，计划招收100位退伍的边防军人，回馈曾经驻守边疆奉献家国的奉献者，同时拿出了20个名额面向刑期5年以上已经刑满释放的人员，还给这两类人群单独开通了一个专属简历的投递通道，方便大家报名应聘。
1: 是胖东来做出这样的安排初衷十分质朴啊，公告里也写，那这一切源于人性的善良和美好，希望社会里不同的群体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关爱。那员工未来还要践行正向的这个生活的理念啊，传递善意回馈社会。其实这早已经不是胖东来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举动了，去年新乡店的这个新店开业招工的时候，就专门预留了岗位招聘这个刑事人员，然后呢原本打算招20人，最终录取了30位求职者。那创始者于东来后来也说了，这批入职的员工全部稳定在岗，没有一个人离职，那非常安稳踏实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也印证了善意能够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了。
0: 是的，在大多数企业招人只求规避风险，优先挑选无这个履历啊没有瑕疵的求职者的情况下，胖东来一边去致敬守护家国的边防老兵，一边给改过自新的人去重新立足的机会，其实跳出了单纯招工的思维的。这就是用企业的行动来诠释社会责任，让大家看到商业除了盈利之外呢，也可以拥有非常温柔的人文关怀。
1: 是的，好，时间到了7:35了，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哈。那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市特种兵夏令营，现在依然在火热的招募当中。现在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给孩子直接报名。
0: 是的，同样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呢也带来了一个 SK2 的面膜组合，里边还有 SK2 的面膜2片，还有 AHC 的安瓶面膜、美的飞舒缓面膜、丽得姿补水面膜、 JM 面膜以及欧诗漫面膜等等多个面膜的品牌，一共是26片。那这个 SK2 的护肤面膜呢，官网2片就238了，而今天咱们这26片只需要198，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你雅诗兰黛的专柜化妆包，198元拍一发27件，而且都在郑州仓现货秒发，上午10点之后的订单呢次日达，正品保证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能来下单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啊是一位制作人，后来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啊，他就是小刚周传雄。这是周传雄在26年前的专辑 Transform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0: 忘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单身旅记，来自张雨生带来的歌。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身边事了。
1: 没错，它是发生在郑州新郑的啊。最近郑州新郑一个小区的物业通知在全网狠狠圈了一波好感啊。这个物业推出了一个升学福利，就是业主家的孩子如果考上了普通本科，免一年的物业费，211院校呢减免两年，985直接免三年的物业费。那该物业管辖的五个小区3500多户业主呢，今年已经有31名考上大学的学子家庭申领了这个福利啊，累计减免物业费7万多块钱，实打实的优惠落地。不少这个业主直呼啊，这个物业真的是非常接地气，实实在在的为业主来谋福利。这件事也让这个暖心物业的话题再度登上了热搜。
0: 就是家里孩子学习好真的能给你省钱啊！我们看到湖南益阳的一个小区呢也是这样的，但是他还加码奖励了，比如说如果考上清北名校可以减免5年的物业费。就有一对双胞胎啊，双双呢考入到了985的院校，在小区里也是成为了美谈。另外像是贵州山西的部分小区也是拿出了重磅的福利啊，比如说这个就更加码了，如果考取清华北大的话终身免除物业费。
1: 是，
0: 而安徽的不少小区除了减免费用呢，还给中高考的学子发放现金奖励，报销入学路费，包括高考前免费接送考生，配送补给物资等等，也是把这个暖心的服务贯穿到了升学的全程。
1: 物业拿出部分的利润奖励学子啊，既能在小区里面营造这种重文上学的良好的氛围，拉近物业与业主之间的距离，一方面呢一改说双方容易产生矛盾的这个局面，实现双向共赢。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各类升学的这样的福利哈，这个业主们申领的时候，我们想提醒大家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第一呢，一定要看清这个福利有效期，因为部分物业的福利仅限当年的高考考生，那部分仅限这个物业费正常缴纳没有欠费的家庭，提前核对好自身的条件，避免这个符合条件但是没有办法申领。那第二呢，就是所有减免规则务必以物业正式的书面通知为准，不要轻信所谓的这个楼栋管家呀口头的承诺啊，防止后期没有办法兑现。最后区分福利使用的范围，有些减免仅限这个住宅的物业费，车位费是不在减免的范畴的，提前问清细则也能避免产生误会。
0: 是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事情方方面面我觉得都是舒心的，比如说舒心的居住环境自然离不开是有靠谱的这个物业的哈。现在很多物业也是靠着人性化的一些福利，精细化的服务提升了口碑哈，所以也会让邻里的氛围更加的和睦吧，这样相互的配合，我觉得小区的居住氛围也会越来越好的哈。那紧接着再跟大家看一看，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秒杀这两个字，今天我们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还有另外一个好物啊，就是 Gucci 的金管口红217号色，它是复古的鎏金外壳，那颜色呢是粉棕玫瑰色，低饱和色调，哑光丝绒的上嘴感受不会拔干起皮，薄涂气质温婉柔和，厚涂氛围感再现，原价370，今天到手只要168，库存限定只有100只，郑州仓现货速发，先到先得。那早高峰下单呢，晚高峰就能收货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今期配租，2026年8月17号到2026年8月21号可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第38届中国糖酒食品交易会收官，交易金额达2.56亿元。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体育方面，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昱晋级决赛，国乒已提前锁定本站女单冠军。娱乐消息，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全球票房已正式突破20亿美元大关，用时仅约19天，成为影史第8部达成此成就的电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